0: 一共八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个时候嚟一碗糖水，简直就系救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六碗，99.9到手十二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因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六碗，89.9就有十二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元立减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林千，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我国拥有总长约 3.2 万公里嘅海岸线，海域辽阔，接近陆地领土面积嘅三分之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高效开发利用海洋，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嘅向海图强之路。咁点样守护好我哋身边嘅呢片蔚蓝？向海图强，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呢？我们先来看看海南三亚的珊瑚礁保护工作。周志是海南大学珊瑚礁保护团队核心成员，从事珊瑚礁保护和研究十几年。2025年开始，周志博士和他的团队在三亚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了整套对珊瑚礁生态系统全方位实时监测的网络。2025年，周志团队负责的三亚珊瑚礁生态研究所科研基地同时挂牌成为海南珊瑚礁监测科技创新平台。咁监测数据集成之后的珊瑚礁多重生态预警系统汇集了珊瑚礁保护所需的各种监测数据。海南大学海洋生物与水产学院副院长周志：
3: 海带系统建立了之后，我们才可以一次性把所有的数据都拿到，而且的话是全海南岛的覆盖的，这应该是整个海南省珊瑚礁保护的一个质的一个飞跃。
2: 周志所讲的海灾系统是海南省在2024年启动的海洋灾害综合防治能力建设项目。依托这个项目的建设，在海南本岛周边升级新建了300多个监测站点，包括在海岸上布设的气象潮位站、海面上的浮标、海底观测系统及一系列的智能装备等等，构建起了海南本岛近岸空天地海一体化海洋观监测网和灾害预警决策系统。珊瑚礁生态预警监测系统是这个立体观测网中的一个板块，它可以将珊瑚礁的生境状况和相关数据24小时不间断地呈现在研究人员面前。周志介绍：
4: 作用是非常强大的。之前的预警系统的话，我们没有拿到这么数据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面，就是说发生了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别人告诉我们才跑过去看。我们有这些数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提前去预判，就以前看不到的东西现在可能都能看得到。今后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加系统的角度来看待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变化，去寻找更好的手段来保护珊瑚礁。
2: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副司长钟顺珍：
5: 随着观监测技术水平的提高，我们真正实现了一个转变，以前的生态修复更多的是依托的是一个经验驱动，现在变成了数据驱动，这个是一个质的转变。
2: 不单止是在海南，过去的十几年之间，我国沿海省份在近岸海域陆续统筹布设起立体的海洋观监测系统，这个令我国对近海海洋环境、生态演变、水文变化的感知和科学认识都有了质的提升。自然资源部海洋预警监测司副司长楚俊：
6: 这些年来呢，我们努力呢实现从平面感知向立体感知跨越，构建起了空天地海一体化的海洋观监测体系。如果说过去我们采集的数据是一张张零散的照片，那么现在我们采集的数据就相当于给我们海洋做了一个三维立体扫描的图像，让海洋呢更加的透明，能够更加全面的掌握它的全貌。
2: 咁空天地海一体化的海洋观监测体系是怎样搭建的呢？在国家海洋技术中心，一系列大大细细可以布设在海面或者海底的浮标，有捕捉到海啸波之后，三分钟就可以发出数据的海啸预警浮标，又可以布放在气象海洋环境极度恶劣海域的西风大浮标，还有可以观测近岸海域波浪长的波浪谱浮标。这一系列体积细轻量化的浮标，通过大规模布放，可以实现对海洋表面风浪一体化的观测。咁除了海上的浮标，还有好似水下滑翔机等细型智能无人化观测设备，以及一系列陆上观测站点，令我哋可以从唔同维度认识同感知呢片蓝色嘅海洋。咁仲有一个维度系嚟自太空。 在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每一日在轨的11粒海洋遥感卫星，将海洋水色、海面风场、浪高、温度、盐度、海洋灾害等关键监测数据实时回传，在这里完成全域海洋的动态跟踪。目前在轨的11粒海洋遥感卫星形成了我国自主的海洋水色、海洋动力、海洋监视监测三大卫星监测体系。在太空可以感知海水的温度，可以监测海水表面的盐度，还可以捕捉海面的风浪讯息，更可以第一时间捕获我国海域附近的台风讯息。十几年之间，空天地海一体化的海洋观监测体系助力认识海洋、感知海洋，而令到我国海洋灾害预报从经验预判走向数字化、精细化、智能化预警。风暴潮是给我国沿海地区带来损失最大的海洋灾害之一。这几年风暴潮引发的海水倒灌成为备受关注的次生性海洋灾害，对它的精准预报需要高精度的沿海地形数据和算力加持，更加需要一体化的海洋观监测体系。

0: 灾害的影响给刻画出来，定量的刻画出来，不是定性啊，我们要定量，就是淹多少面积，损失多少钱，这些东西都要统计出来。
1: 十四五期间海洋灾害造成的损失比十三五期间下降了 3%， 死亡和失踪的人口数量比十三五期间下降了 73%。 这套立体监测系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太空到海底，对海洋的立体感知亦都为进一步探索海洋资源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推开了新的大门。辽宁大连中河海上风电场是我国东北地区规模最大、国内纬度最高的海上风电集群。项目距离海岸线最近19公里，最远35公里。这个项目目前已经建成150万千瓦、255台风机并网发电，年预计发电量39亿千瓦时。全部是源自黄海北部海域的海洋风能。空天地海一体化的海洋观测和监测为风场选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中国华能集团清洁能源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海上风电部主任助理张波，
2: 通过卫星呢，大范围的这种扫描之后，观察到海洋的我们叫流场嘛，风的流场，更准确地帮助我们判断这块区域的这个开发能力。
1: 咁喺如今蓬勃发展嘅海洋生物医药研发、海底数据中心布局、深远海养殖、海水综合利用等各类嘅海洋产业，都离唔开海洋一体化监测嘅数据支撑。几十年嚟持续嘅海洋调查、技术积累同系统探索，成就咗今日我国覆盖近海甚至远海嘅立体监测能力。喺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同海洋相关的所有数据都集成在了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海洋场景当中。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副司长孟庆磊介绍，
3: 相当于300万平方公里整个管辖海域的一个全景图，所有的获取的数据最后在一张图上汇聚集成，实际上是海洋基础科学研究的底座。
1: 海洋一张图亦都直观咁展现出咗我国全方位感知海洋、认识海洋嘅综合实力。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副主任杨锦坤：
4: 目前我国已经有557个海洋站，这些都是在位运行实时观测。另外，我们现在海上实时的观测还包括有456个浮标，有70个岸基雷达，环境类的实时观测，还有生态类的动态监测，包括呢海洋综合调查以及海上实况的感知，基本上就构建了我国整个管辖海域的海上实时环境的一个感知网。随着观测监测能力的提升以及国际合作不断深入的推进，通过海洋一张图，包括全球的海洋的一个环境感知的能力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
1: 认识海洋先至能更好地守护海洋、利用海洋、经历海洋。从水下监测设备、海面浮标到空中无人机、太空遥感卫星，如今空天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等我们对海洋的认知完成了从经验判断到数据驱动的跨越，为生态保护、防灾减灾、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未来我国海洋观测和认知仲将持续向深远海重心延伸，持续完善海洋观测的立体布局，守护蔚蓝，向海图强。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林千，继续打开这个星期的声音字。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布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这份稳定的背后是众多科研人员的努力。多项有关红树林、珊瑚礁生态修复的创新技术跌入日前三部门发布的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同时我国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形成了集海洋站、雷达、浮标、船舶、无人机、卫星遥感于一体的岸海空天综合观测监测网。这些新技术、新装备正有效守护我国海洋生态系统。讲到红树林，是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构成了陆地向海洋过渡的特殊生态系统，也被称作海岸卫士和海洋绿肺。 是福建省厦门市长岸区下潭尾，由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建设的

0: 红树林湿地修复与固碳示范区已经初具规模。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晴介绍，研究团队现在不单止采用乔木和灌木复合型植物群落构建技术，为海岸着上了多层的海甲，还在度推动红树林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转变。
1: 我们的研究成果也支撑了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红树林方法学的编制，使红树林被纳入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今年三月，我们在福建峡浦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
0: 珊瑚礁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虽然只占不到 0.2% 的海洋面积，却养育了全球近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去年在福建东山海域，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礁保护修复团队启动福建首次系统性造礁石珊瑚生态修复工作。研究员郑新庆介绍，团队首次采用跨纬度的珊瑚移植技术，咁系成功恢复了东山历史上分布但目前已经消失的造礁珊瑚物种。
2: 团队去年开始了福建首次的一个造礁珊瑚群落的一个生态修复的实践的工作，所批2000株的一个珊瑚幼苗，不仅包含本地的一个现存的物种，还特地纳入了曾有记录但已经消失的原住民，力求恢复珊瑚群落的多样性。让我非常激动的是，跨区域的这种珊瑚移植的一个幼株啊，通过前期的低温驯化，成功挺过了近40年最严重的一个寒潮的考验，那也验证了高纬度海域珊瑚群落修复的一个技术的可行性。
0: 近年来，每逢7月到9月的台风风暴潮和10月到次年3月的温带风暴潮期间，海水倒灌频频成为热搜词。海水越过堤防、岸滩、沿河流和人工管道溢流，涌入内陆地势的低洼地区，咁原本清澈的河水就变得咸涩，甚至沿海的部分地区被海水淹没，对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涉海企业的正常运转和沿海养殖以及生态环境等都造成严重影响。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风暴潮预报室主任董剑希介绍，目前我国已研发出了高精度的海水倒灌数值预报模型并业务化应用，各地亦在不断优化观测网络布局，系统提升海洋灾害预警体系。
3: 近年来，我国海水倒灌预报技术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高精度的数值预报模型已经在浙江、广东部分沿海区域应用，各地也通过优化观测网布局、完善观测方式、增加观测要素等措施，正在逐步补齐海水倒灌监测盲区，为海水倒灌预报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0: 根据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布，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态群落结构基本稳定，部分区域仍然存在海水富营养化现象。近岸海域浮游生物、大型地栖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和近5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海洋生态调查评价部主任林如飞表示，公布展现了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阶段性成效，咁亦都客观反映了面临的风险挑战。
4: 近年来，我国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预警监测发现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0.7 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10年平均值有所下降，湖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
0: 15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海洋环境风险源头防范，推进重点海域污染防治、岸滩整治和保护修复，实施新一轮海洋综合调查，健全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提高重大海洋灾害风险防控能力，防范应对海水倒灌。自然资源部表示，将持续用力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各项工作，以高水平保护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 海关总署这个星期发布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

0: 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延续稳定增长态势。五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速更是进一步扩大到 16.9%。咁呢个唔单止彰显咗制造业第一大国嘅硬核实力，更讲明咗中国经济强大嘅韧性同活力。今年以嚟，喺外需整体放缓嘅逆风之下，我国外贸依然系跑出咗两位数嘅高增速。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态势。咁此前一季度外贸系首次突破11万亿元，前四个月进一步扩大到16万亿元以上。嚟到五月，进出口数据系稳稳咁企上咗20万亿元，讲明我国外贸增长嘅基本盘非常之扎实。从单月数据嚟睇，五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其中出口增长13.8%，进口增长21.5%。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 今年以来，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0: 透过总量来看结构，从贸易方式来看，前五个月产业链更长、附加值更高的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 8.3%，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长 22.9%， 而保税物流进出口增速高达 41.8%， 显示出来这一新业态的强劲活力。从贸易伙伴来看，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 10.57 万亿元，增长 13.6%， 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经超过一半。咁同时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这些都表明我国外贸拓展多元化市场成效突显。吕大良透露，
1: 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食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0: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产业需求旺盛，带动相关产品贸易增长，咁我国出口动能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前五个月我国出口11.91万亿元，增长11.8%，机电产品的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士旺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
2: 今年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 8.7% 和 90%。 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累计出口423.8万辆，同比增长 48.7%， 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手机、家电等传统出口品类出口同比累计转正。
0: 结构在升级，动能在转换，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相关产业蓬勃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释放强劲动力，铺陈出我国外贸稳中提质、向新向优的鲜明底色。咁唔单止系出口嘅表现可圈可点，呢份外贸成绩单嘅另外一面，进口市场同样系好亮眼。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进口增速显著高于出口，达到20.5%。咁呢个讲明国内需求正喺度强劲复苏。当前我国制造业整体稳健运行，需求不断改善，带动相关领域产品进口增长。前五个月制造业中间品进口增长近40%。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士旺表示，中间品进口增速加快，正不断巩固我国在全球机电产业当中的核心地位。
2: 机电产品五月进口1146亿美元，同比增长38.1%。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幅， AI 品类出口的高增长带动了集成电路、计算

0: 机、零部件等中间品进口增速较快，也促成了进口加工出口的良性循环，巩固了中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
1: 今年以来，外资企业持续加码投资中国，深化全产业链布局，对中国经济韧性和市场机遇不断投下信任票。某全球知名咨询公司近日发布的2026年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报告显示，中国连续第三年位居新兴市场专项榜单之首，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排名当中，中国排名攀升两位到全球第四。前五个月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6.02万亿元，增长 15.7%， 感正是这一趋势的有力助证。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
2: 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外资企业持续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外资企业深耕中国，走向世界，前五个月进出口比重占我国外贸的 29.1%， 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4.5个百分点。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城市更新15/55规划已于日前公开发布，呢个系我国城市更新领域嘅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咗未来5年城市更新嘅时间表、任务书同路线图，进而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国新办本周举行的一场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解读了规划的相关情况。未来5年，我们的城市更新有了路线图，城市居民的生活亦会随之迎来新变化。城市更新关系千家万户，从老旧小区改造到地下管网升级，再到历史文化保护，城市更新15/55规划为我们描绘了2030年到2035年的城市发展目标。规划设置了10项主要指标，分别是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街区厂房改造提升、城中村改造、历史建筑修缮、体育场地建设、公园陆地改造提升、地下管网改造、应急避难场所改造、城镇房屋基础信息数字化等。咁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祥就介绍了，指标聚焦解决群众身边的金难愁盼问题，
5: 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1: 咁百姓最关心嘅屋同埋小区会点样更新呢？秦海祥就表示啦，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嘅居住同生活品质。譬如话，15/55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
5: 在好小区建设方面，重点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15/55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小区的设施上，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1: 咁为咗保障规划嘅顺利落地实施，规划第三部分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嘅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机制，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强化科技人才支撑作用七个方面嘅政策举措。咁如此大手笔嘅更新改造，资金从边度嚟呢？土地等等嘅资源要如何协调保障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同财政部嘅负责人都喺吹风会上俾出咗答案。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将会攞出真金白银嚟支持。
6: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

0: 官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1: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亦都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等的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并会不断创新政策，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2: 比如安排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补助资金，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予以支持，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1: 咁有助资金，仲要有地。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将创新土地政策，譬如话老旧厂房转型为文创养老产业，设置5年过渡期，期间无需变更土地性质同埋补缴价款，实实在在为存量盘活降压。
3: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1: 咁点样确保规划老到实处？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祥强调，关键系健全城市体检同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做到无体检唔更新，同时加快立法同埋标准体系建设，为规划实施提供坚实嘅制度保障。
4: 城市体检是城市更新的工作基础，要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在法规标准方面，国家层面正在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我们支持各地出台地方性的法规。目前呢，全国已有4个省份和20个城市出台了城市更新的地方性的条例，为城市更新顺利实施提供了法治保障。
1: 未来5年，随住城市更新15规划的落地实施，我们的城市将会变得更加安全、宜居、更有活力，亦都更有温度，等我们共同期待。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林谦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6: 早上9点，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8: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9: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8: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9: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8: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9: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10: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楼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11: 924路方。
12: 早晨，周末愉快。9:01嘅时候，同你关注下路况。呢个钟数暂时只系收到佛山大道归华隧道往大力方向有慢嘅啫。提醒返嚟啦，顺德容桂建业中路外环路跨线桥分阶段围蔽施工㗎，往中山方向嘅大货车啦可以绕行华天路，而往广州方向嘅车辆可以行水岸龙亭侧嘅一个辅道位置啦，工期预计会去到7月中㗎，请大家提前规划好长路线啦。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嘅花生板块查路方煲路方，一路顺风啊各位。
1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4: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

0: 错过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高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你容易阴啲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微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的，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呢，是有1.15×1.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被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成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活动价低至$68就有一张啦。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甄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咧都唔容易喐。更重要的是凉而不冰，买屋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是简约的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成套带走了。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3: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嘅琐碎放低，用自在嘅节奏享受属于我哋嘅写意周末啦。各位佛山嘅车主朋友早晨啦，欢迎收听同车时代周末版，我系 DJ Ken。今日啦，同大家一齐倾下偈啦，一个钟头嘅时间。不过咧，近期车圈真系继续热点不断，海外老牌车企咧调整发展路线，豪华全新车型亦都重磅登场，超跑品牌转型引发全网热议，新晋车企销售意外踩雷，再加上新势力爆出股权相关风波，咁多大大细细嘅事件啦，都牵动住汽车行业嘅走向。今日一开播，先同大家盘点下呢5宗嘅热门事件，同各位讲清楚来龙去脉啊。首先第一宗，丰田同雷克萨斯正式叫停咗 LF2CC 纯电轿车嘅研发工作。咩回事呢？嗱，早几年啦，日本大型车展上边 ，LF2CC 作为凌志重磅概念车嘅高调亮相。当时咧被品牌视作布局纯电赛道、实现技术突破嘅主力车型。呢部豪华纯电轿跑唔单止外观造型前卫流畅，仲搭载咗丰田潜心打磨多年嘅新一代电池技术，一体化压铸车身同埋全新嘅智能车机系统。官方当初更加定落接近1000公里嘅续航目标，快充效率亦都做到咗行业嘅领先水准。原先规划稳步推进量产落地，一度成为车坛热度焦点。但是自从概念车发布之后，项目后续的进度就不断延后了。官方对外解释就说，我们需要继续打磨核心技术，力求产品更加成熟稳定。去到这两年，全球新能源市场的风向明显转变，海外多个地区陆续收紧新能源扶持政策，消费者对于纯电轿车的购买热情持续下跌，空间更大、实用性更强的 SUV 还是揸住市场的主流位置。再加上高昂的研发成本，以及时下市场需求，以及长远盈利前景等等多重因素，丰田最终落定决心，彻底终止这部纯电轿车的后续开发，将全部的人力、物力和研发资源全部掟回去纯电 SUV 领域。同时品牌亦都明确强调，今次调整并不代表放弃纯电赛道，只是顺应市场变化，优化整体布局。消息传开之后，网

上边大家讨论非常热烈啦，各方观点都唔一样，有唔少人认为丰田嘅做法啦，务实又清醒。豪华纯电轿车本身市场体量就比较小，硬住头皮继续投入，只会不断烧钱，最终出现亏损咯。及时止损，聚焦主流车型，先至系大企业长久发展嘅明智选择。但系亦都有另外一部分网友提出唔同意见，觉得丰田咧今次咧佢咁样做，即系变相认衰仔啫。喺电动化大趋势之下，一味保守退缩，长久以往啊，技术同埋产品都会落后于人。当然啦，亦都有啲中立嘅网友表示啦，车企根据市场嘅冷暖，你去调整咧产品嘅规划，本身就系正常嘅商业操作嚟噶嘛，系咪啊？大家亦都唔需要过分解读，平常心望就得啦。乜至于阿 Ken 哥觉得咧，丰田今次做出选择，本质上边仲系大型车企面对市场变化开展嘅战略收缩。大家要明啊，研发一部新车嘅资金同埋资源啦，天文数字嚟嘅。如果唔顺应市场盲目硬撑，只会造成严重浪费。啲日系车向来行事稳健，从来唔会盲目烧钱啊。跟住咧，换个角度嚟睇啊，电动化已经系不可逆转嘅行业大方向，一味收缩战线亦都唔系长久之计。对于我哋普通消费者嚟讲，日后揀纯电车，除咗睇车型、配置、价格之外，多啲留意下品牌嘅长线规划。万一佢哋品牌逐步淡出某一个细分领域，呢啲车嘅维修啊、配件供应都会出现麻烦。嗱，呢一点大家要记住。跟住落嚟，我哋将视线拉翻国内市场。近期粤港澳大湾区车展上边，奥迪全新嘅 E7X 咧就正式上市，官方起步价26,900。作为一线的豪华品牌，这款中大型的纯电 SUV 的硬件实力是够的，全车搭载先进的900伏高压平台，综合续航里程话751公里，无论是行驶质感、内饰用料，亦还是各项的智能配置，都可以全面对标市场的高端主流产品。以往传统豪华品牌推出这些纯电车，普遍都会定价比较贵，配置偏保守，同等预算之下对标我们国产车，性价比一路都没什么优势。但是今次奥迪的 E7X 主动下调价格，拉满全车配置，明眼人看得出品牌就是放低以前的高端身段，正面和现在热度这么高涨的华系车，特别那些纯电车来展开竞争，一起去抢市场。咁对此咧，其实大家应该欢迎啊，系咪啊？大家都会觉得豪华品牌主动去降价增配，最终得益嘅系我哋普通消费者。以前买一部一线嘅豪华纯电 SUV， 冇30-40万根本落唔到地，而家20-20万就可以搞掂入手。咁大家选择咪丰富好多先。咁当然啦，呢、这个现象侧面啦，亦都有网友话会印证咗国产新能源车咧强势崛起，实实在在俾到压力呢啲豪华品牌。Ken 哥话咧，即系豪华品牌啊，全面入局终端嘅纯电市场，必定会进一步加剧行业嘅内卷嘅。以后咧，各大品牌嘅车型嘅配置啊，只会越做越高，价格越嚟越靓仔。所以近期有计划入手豪华纯电车嘅朋友啦，可以再观望下，耐心参考下首批车主嘅真实用车反馈，对比下实际续航、日常嘅用车成本之后，再作决定，拣到真正啱你自己嘅车先至最紧要。跟住我哋望下法拉利啦，喂，犀利啦！最近真系呢个法拉利推出咗旗下首款嘅纯电车型 Lucy 啊，咁新车亮相之后，非但冇收获一致好评，反而争议四起，就连品牌前主席咧都公开批评，受到一连串负面舆论影响，法拉利嘅股价亦都出现咗明显嘅回落。熟悉超跑文化朋友知道啦，拉里100年以嚟一路都系靠油车引擎嘅强劲动力、独特嘅声浪同埋极致嘅操控感企喺度嘅，可以话引擎嘅光明已经系成为咗呢个品牌嘅灵魂，亦都系无数超跑忠实粉丝心目当中嘅情怀寄托。今次讲真，呢部 Lucy 啦，虽然各项性能数据都做到咗顶尖水准，提速啊、极速一样好靓仔。但是少了大家熟悉的标志性的引擎声浪，整体的驾驶氛围和传统的法拉利车型相距甚远。网上的舆论当然分两大阵营，一班老车迷忠实粉丝认为全面电动化之后，法拉利没有了原先独特的韵味，已经不再是大家心目当中的经典超跑了。当然有些理性的人就会觉得，现在全球都在推行碳中和政策，电动化是整个汽车行业的趋势来，无论你说家庭车亦或是顶级超跑，都没有办法独善其身，转型电气化只是为了保障品牌未来可持续发展而已。
咁其实我觉得啦，现阶段几乎所有传统嘅燃油嘅超跑品牌都面临住一模一样困境，唔系净系拉里嘅。一面咧系嗰啲咁多年落嚟嘅传承品牌情怀同埋独特嘅驾驶体验，另外一边咧又系全球政策导向同埋行业发展大势。法拉利今次推出纯电车，并唔单止话简单改变产品风格，更多系为咗品牌嘅长远未来铺路。而呢度选择题，亦都系所有老牌超跑必须要面对嘅时代课题嚟嘅。不过讲真啦，设计又真系唔系几好睇嘅。跟住落嚟，我哋讲下啦呢单代言人风波啦。近期启景汽车同一位咧网红知名人士苏芒合作嘅营销活动，短短十几日就已经系杀科宣告终止啦，品牌紧急啦同对方咧割席嘅。嗱，呢一单营销翻车事件咧，亦都成为咗近期车圈热议嘅话题。最近几年，好多新兴车企为咗快速打响知名度，塑造高端品牌形象，都热衷于跨界合作，邀约一啲各界唔同界别嘅流量人士联手宣传，希望短时间内能够提升曝光度。但好多时候，团队掟咗好多钱同埋精力放喺营销造势上边，反而就忽略咗最核心嘅产品打磨。当宣传噱头远远冚过咗产品本身嘅实力，孜孜然然就会引发消费者嘅反感，最后落得匆匆收场嘅结果。呢件事曝光出嚟之后，网上讨论真系热烈啦，好多人就话：喂，车企始终讲实力噶，靠流量堆出嚟嘅热度唔得噶，你掟咁多钱落嚟做跨界营销，不如沉落心落嚟优化部车嘅品质，完善售后服务啊，系嘛？咁当然亦都有人睇，新进品牌根基尚浅，盲目跟风玩下高端营销，好容易啊濑嘢噶啦，系咪先？当然有啲人就话：跨界合作本身都唔系坏事嚟嘅，睇下点样匹配定位。在我看来这件事给了全行业一个深刻的提醒。首先找代言人也好，找营销官也好，你要契合回整部车的调性，是不是？今次其实也是我们见到营销上边只是说真的一部车的销量起到锦上添花作用，但绝对不可以成为车企发展的主力。尤其对于新品牌来说，现在市场竞争这么激烈，你扎扎实实做好产品，累积好口碑才起得稳。一味去追求流量就中招咯，玩这些营销套路就中招咯，就算你短期有收获关注度，都不会转化为你的销量嘛，是不是？这个道理值得每一个车企好好地反思一下，最紧要找人找啱人。最后同大家讲下啦，哪吒汽车，真係阴功。佢哋嘅创始人相关股权遭到咗司法冻结。呢条消息再次揭开咗新能源新势力洗牌嘅残酷一面。呢几年新能源赛道热度好高，大批品牌扎堆入局，部分品牌一味追求扩张，不断起厂增设门店，不顾一切咁打价格战，完全忽略资金链嘅风险。一旦市场行情回落，销量不似预期，资金马上收钱收唔翻嚟，马上咪关机咯，系咪啊？股权又冻结啦，经营又承压啦。咁呢单消息出咗嚟之后咧，大家睇法咧亦都各有不同啊。有人就话啦，新能源行业啊大浪淘沙，风口退去之后，冇核心技术、财务状况唔稳定嘅品牌，迟早被踢出局嘅。马上亦都有身边嘅朋友提醒啦，喂，揀车唔好揀呢啲，千祈唔好淨係睇低价同埋花巧配置，一定要揀一啲啦稳稳阵阵保住个肾嘅品牌。咁呢种局面讲真唔係偶然嚟嘅。而家新能源嘅红利期已经过去㗎啦，市场正式进入到优胜劣汰嘅阶段。对于我哋普通消费者嚟讲，仲系嗰句，买车唔系淨係揀部代步工具，要考虑好几年嘅维修保养啊、配件供应啊同埋售后啊。你要避开一啲存在经营风险嘅品牌，揀返啲实力过硬、发展稳定嘅车企，先至买得安心同埋放心㗎嘛，系咪？好啦，咁同大家呢一 part 倾住呢度先，听只歌，转头返嚟会带俾你有趣又佛山。

0: 澳门品牌田间角澳门手信嚟佛山啦！美味营养，送礼优选，直接搜珠江传媒优选小程序，将澳门风味带回家。
1: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0: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1: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0: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唉，翻工啊，日日挨，周末即刻送一送先得，唔使长途跋涉，唔使规划到头大，一部爱车，周边随心游走，食好嘢，逛好景，轻松叹世界。DJ Ken 唔讲枯燥理论，只讲趣味车生活。同车时代周末版，陪你玩转短途出游，日日有乐趣，周末更过瘾。好啦，继续返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嚟到呢一 part 有趣游佛山。嗱，今日呢我会带大家呢去嘅地方係收埋喺三水北部嘅一个好去处芦包镇。我会带大家一起游走芦包古村，漫步芦包涌，感受下呢片水土沉淀咗上千年嘅故事同埋风情。讲真啦，呢度离佛山中心城区唔远啦，路况好顺畅，无论系一家大小短途出游，亦还是三知己结伴自驾，都相当合适。讲起芦包，好多佛山本地嘅老友或多或少都会听过呢个名，但系系咪真系深入去过呢？其实芦包自古以嚟就系水陆交通要道，坐拥得天独厚嘅地理优势。北江支流芦包涌穿镇而过，千百年嚟滋养住呢一方水土。早喺唐宋时期，呢度就已经形成咗热闹嘅商贸墟市，过往嘅商船啊络绎不绝，南来北往嘅客商喺呢度停靠休整，互通物资，慢慢就发展成为远近闻名嘅小广州啦。可以话一条芦包涌见证住整个小镇嘅兴衰变迁，亦都孕育出独具特色嘅水乡文化、宗祠文化同埋民族文化。时至今日，古镇褪去咗昔日商埠嘅喧嚣，多咗几分宁静古日。青石板路、青砖老屋、百年古树依然喺度，行入其中好似瞬间穿越咗旧时嘅岭南水乡，节奏不由自主咁慢咗落嚟。我哋嘅第一站将会直奔核心亮点芦包嘅长期古村。呢座古村呢始建于明代，距离而家已经有超过600年嘅历史啦，系目前佛山保存最为完整嘅岭南古村落之一，亦都先后获评多个省级、市级文旅称号。原生态嘅风貌冇经过过度商业化嘅改造，保留咗最淳朴嘅村居氛围。踏入古村，首先映入眼帘嘅就系连片嘅霍尔屋建筑群。呢种系岭南古建筑最具代表性嘅样式，青砖砌墙，黛瓦覆盖，高高扬起嘅霍尔山墙，除咗美观之外，旧时啊仲有防火、通风、挡风雨呢啲实用作用。村内嘅巷啦，纵横交错，宽窄不一嘅石板路蜿蜒向前，两边老屋嘅墙体经过数百年嘅风吹日晒，形成咗深浅不一嘅斑驳痕迹。每一道纹路都是岁月留低嘅印记。行喺古村入面，大家可以慢慢驻足观赏。村内布局啊，讲求风水格局，背靠青山，前临碧水，村落依地势而建，层次分明。沿途你可以见到好多百年老树、大榕树、龙眼树遮阴蔽日，夏日行喺树下边啊，凉风习习，非常舒服嘅。古村里面流传住多座嘅古老宗祠，呢啲宗祠唔单止系族人祭祀先祖、商议大事嘅场所，亦都系岭南宗族文化嘅实物体现。其中最有代表性嘅几座宗祠，娘娘雕刻、长头彩绘、木扣窗花工艺都相当精湛，咩花鸟鱼虫啊、人物故事呢啲图案栩栩如生，足以睇出旧时工匠嘅高超手艺。而家呢啲宗祠啊，大部分都对外开放，入边仲摆放住旧时村民用过嘅农具、生活用品、老水车、旧竹篮、陶制器皿等等， 一件件嘅老物件都能够勾起老一辈佛山人嘅集体回忆。带小朋友过嚟，亦都可以趁住呢个机会同佢哋讲下旧时嘅生活场景，寓教于乐。长期古村仲有一个好出名嘅标签，就系长寿古村啦。呢度山水相依，空气清新，水土优良，村民世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作息规律，心态平和。村里边嘅长寿老人啊，比比皆是。行喺呢度，经常会见到老人家坐喺门前，熬住把大葵扇喺度倾偈，待人热情友善。如果你主动识打招呼，佢哋仲会笑住咁回应，气氛非常融合。大家行逛呢度嘅时候，记得放慢脚步啊，轻声细语，尊重当地村民嘅日常生活，唔好无啦啦未经人批准就冲入去。影相嘅时候，亦都要提前打声招呼，文明出游先至系最紧要嘅。古村全程步行游览大概需要一个半钟左右，路线呢就唔系好复杂，唔需要话会担心荡失路。主巷道一路贯通，沿住指示牌清晰，边走边睇，细细品味古村嘅韵味呢，咁就最好啦。好，游览完长期古村，我哋就移步到隔篱嘅芦包涌风光带。芦包涌连接北江，河道宽阔，水流平缓，两岸绿植繁茂，绿树成荫。呢度啦，冇都市嘅车水马龙，视野开阔，放眼望去，碧水、绿树、远山，构成一幅天然嘅岭南山水画。沿住河边嘅步道漫步、散步、骑行，都相当惬意。好多本地嘅街坊啦，朝早都会过嚟晨练，又或者垂钓。若果中午之后过嚟，阳光透喺树叶洒向河面，你会见到波光粼粼，微风拂过，心旷神怡。每逢不同季节，芦包涌其实都有唔一样嘅景致。春夏时节，草木郁葱，满眼翠绿；到咗秋冬，芦苇摇曳，意境悠远。无论系边个时节到访，都有唔同嘅惊喜。特别鍾意户外活动嘅朋友，可以喺河边空旷嘅平地稍作停留，铺张野餐垫，带埋自己准备嘅小食茶饮，一家人齐齐整整过嚟野餐闲聊，享受下悠闲嘅周末时光。当然喺度啦，要提醒大家，河边嘅地面比较湿滑，尤其系近水嗰啲区域，一定要睇好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远离水边，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啦，垂钓嘅爱好者都可以留意，芦包涌嘅鱼类咧资源丰富，好多钓鱼发烧友啦专门开车过嚟垂钓噶，但系都要遵守当地嘅管理规定，文明垂钓，唔好乱抌垃圾。讲完游玩嘅景点，自驾出行嘅话，美食肯定系唔可以错过嘅环节啦。芦包地处三水北部，靠近北江，河鲜同埋农家菜系两大特色嚟噶。首先，你应该试下各类嘅北江河鲜，咩河虾啊、皖鱼啊、黄沙蚬呢啲食材，全部都新鲜上岸。当地食肆嘅做法咧，会偏向于清淡原汁原味，咩清蒸啊、白灼啊、姜葱炆煮啊。最大程度保留河鲜本身嘅鲜同埋甜，食起身爽口唔会油腻。除咗河鲜之外，地道农家菜亦都值得一试嘅，走地鸡、农家鸭蛋、时令嘅田园蔬菜、自制嘅酿豆腐啊、扣肉啊等等，食材都系周边嘅农户自己种养，绿色健康，风味十足。若果你想就近食饭，其实古村出入口周边就有好几间老牌嘅农家菜馆，开店好多年噶啦，口味地道，价格亲民。本地人都成日帮衬。如果你想选择多一啲，你可以开车去到芦包镇嘅中心商业街。哇，嗰度大小食肆林立，风俭游人。无论系简餐亦还是围餐，都可以满足你嘅需求。咁至于自驾开车过去嘅朋友，停车方面你唔使担心啊。长期古村入口位有大型嘅公共停车场，车位嘅数量充足，免费对外开放，车辆停放安全方便。落车之后啦，行几分钟就可以入到古村嘅核心区域啦。镇中心同埋芦包涌嘅风光带啦，亦都规划咗好多嘅停车区域，秩序井然，唔会出现乱停乱放、一位难求嘅情况。咁当然啦，古村里边嘅巷咧好窄，唔俾车入噶。车全部只能停喺外围步行入去，你要明白啊！咁结合翻整个游玩嘅节奏，我再帮大家规划一条啦一日游嘅经典线路啦，大家可以照常嘅参考照搬啊！朝早出发，9:00去到长期古村，用一个半到两个钟头游览古村，观赏古建筑，感受人民风情。中午12:30左右去到周边嘅农家菜，享受地道美食。午餐过后啦，稍作休息。 晏昼两点钟到去到芦包涌嘅风光带散步、影相、休闲放松，然后傍晚时分你就可以收拾行装返程啦。一日嘅行程啦，松弛有度，又唔会话太赶时间，系咪？如果时间充裕，想深度啲，亦都直接可以喺当地民宿住一晚噶。夜晚嘅芦包更加宁静，星空璀璨，体验一晚乡村夜色，第二日再慢慢返程，亦都系唔错嘅选择。讲真啦，对比热闹嘅网红景区，芦包有咩吸引呢？喺我睇嚟，而家好多地方过度商业化，到处都系商铺叫卖，反而系少咗旅游嘅本意。而芦包胜在原生态，够清静，有历史底蕴，有自然山水，有地道美食，唔使逼人头，唔使赶行程，就系安安静静嘅幽默嘅休闲。平时大家忙于工作，奔波劳碌，周末抽一日时间离开城市喧嚣，带住屋企人朋友嚟呢度行下啦，性价比高，路况又好，内容丰富，不如呢个周末就安排起身开车出发啦。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早晨，周末愉快，同你关注下今日星期六嘅天气情况啊！展望呢个白天，佛山市各区大致系多云间阴天，午后全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噶，吹住两到三级嘅偏南风，气温喺26到32度，相对湿度系介乎60%至95%啊。而预计嚟紧两日有明显嘅降雨过程，并且系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出行咧就要注意防御啦。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日天气闷热，除咗啲脆卜卜嘅小零嘴、透心凉嘅冰饮以外，仲要俾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俾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系一碗靓头水。首先推荐俾你嘅咧系呢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中意食花胶嘅朋友仔啊！每樽里边加咗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系用纯牛奶嚟炖煮噶，一滴水都唔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四樽，一共八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一碗糖水简直就系够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六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

0: 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6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元立减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奔赴山野与城街之间，家喻热爱，漫游日常，车轮所至，皆是未被辜负的风景与行程。我哋跳出固定轨迹，用出行嘅定义，松弛嘅生活方式，一齐打造同车时代周末版，融合旅途、人文与车趣。DJ Ken 与你于忙碌之外，遇见慢节奏，解锁不一样嘅周末质感。好啦，继续返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跟住落嚟呢一 part 啦，会带俾大家新车硬碰硬啊。嗱，而家10多万到20多万嘅车型啦，搭咗华为鸿蒙智能系统嘅家用 SUV 真係越出越多，款式真係琳琅满目。有啲朋友就话我应该买边部啊 ,Ken 哥。所以今日呢，我就会聚焦而家热度最高、价格高度重叠、都系搭咗华为智能方案嘅三部车型同大家一起分享下。呢三部车呢，主打群体都比较接近，配置路线亦都各有侧重。我哋从几个唔同嘅维度同大家分享下。呢三部车咩车啊？一部系50嘅华景 S， 一部系广汽启景 GT7， 仲有一部上界 H5。先讲售价同埋整体定位，三部车嘅主力销售版本都集中喺15到20万出头呢个区间，属于家用 SUV 嘅黄金价位。50嘅华景 S 由50联合华为打造，主打大空间同埋高实用性，专门为多人口家庭出行设计。广汽嘅启景 GT7 咧，系广汽同华为合作嘅中型 SUV， 依托广汽成熟嘅底盘技术，偏向运动质感同埋高端驾乘体验。而上届 H5 啦，作为华为自选嘅主力车型，智能体验调教成熟，风格简约居家，更加适合日常城市通勤。我哋先嚟睇睇外观设计啊，呢个系大家拣车嘅第一印象。50嘅华景 S 啦，气场咧比较稳重大气，咁然后咧车身嘅体量咧比较大部的咁对对，前脸嘅线条饱满，搭配贯穿式嘅灯带，点着之后辨识度十足。车身侧边嘅线条咧平直务实，车尾造型方方正正，整体嘅风格咧属于嗰种低调襟体，无论你系中年车主亦还是系全家使用都相当百搭，完全贴合翻实用车型、家用车型嘅定位。咁至于广汽启景 GT7 啦，采用裂装嘅流背造型，风格明显系偏向年轻运动嘅。车顶嘅线条咧流畅下倾，有效降低风阻。车身上腰线够凌厉，搭配大 size 轮令，运动氛围拉满。前脸咧简约前卫，一条封闭式嘅中网搭配细长嘅灯组，够科技感嘅。而且呢部车嘅颜色配色好丰富啊，更加受啲年轻用户喜爱。贯穿式嘅尾灯层次感好强烈，同50华景嘅稳重风格咧形成鲜明嘅反差，属于嗰种一静一动取向咧一目了然嘅。而上届 H5 咧延续翻华为自选嘅极简预言设计，全车嘅线条简单干净利落，冇咩花巧嘅装饰，车头规整大气，灯组布局协调，车身比例匀称，高度适中，老人家小朋友上落车都比较方便。车尾同车头嘅风格相呼应，整体系低调精致，属于嗰种襟体嘅类型。城市行驶、小区停放亦都变得大方得体。好啦，讲完外观，睇下呢三部车嘅尺寸同埋空间表现啦。呢个核心标准嚟嘅。50华景 S 嘅车身尺寸啊，系三部车当中轴距最大嘅。佢采用2+2+2六座嘅布局，第二排系独立座位，中间嘅过渡比较阔落，入第三排咧唔会难入嘅。前排嘅头部空间、脚部空间系阔落，第二排座位支持多角度调节，坐得耐都唔会疲劳。第三排咧，亦都唔系 dock seat， 唔系凑数设计，成年人正常坐冇乜压力。成部车嘅储物格分布合理，随身都有啲咩杂物啊、杯啊、遮啊呢啲专属嘅位置。常规状态下咧，后尾箱都可以满足你成家人出行嘅需求啦。咁至于广汽启景嘅 GT7 啦，系大五座嘅布局，空间利用率。

中规中矩，应对日常购物短途自驾绰绰有余。呢部车嘅优势咧，在于嘅车都系搭载华为鸿蒙系统，但系版本同埋功能则仲有唔同嘅。50华景 S 配备嘅鸿蒙 5.0 座舱，车机运行流畅，语音识别精准，支持连续指令。行车当中喐口就可以控制咩导航啊、空调啊、语音啊，减少手动操作，提升安全性。自驾搭载乾坤 ADS Pro 版啊，配备固态激光雷达。高速城市快速路塞车路段的辅助驾驶动作平顺，跟车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表现是比较稳定的。设备之间还可以实现生态互联，智能化体验全面均衡。五支广汽启景的 GT7 搭载最新的乾坤 ADS 5.0 系统，自驾硬件配置最强，应对复杂路口、环岛、近距离避障这些逻辑更加成熟，反应速度也会更加快。而且鸿蒙座舱经过专属的优化，菜单布局贴合回驾驶习惯。至于什么影音啊、氛围灯啊、香氛多系统联动啊、座舱氛围这些感觉呢，全部是上档次拉满的，而且也都支持多屏信息联动，驾驶数据、路况显示一目了然。咁至于上届 H5 搭载是乾坤 ADS 4.0 Max 版，聚焦的是城市高频使用场景，自动泊车、巡迹倒车、城市道路辅助驾驶做得扎实可靠。尤其是自动泊车，无论是标准位、侧向位、细细窄窄的位都能够平稳完成，对新手司机相当友好。至于底盘操控和动力，亦都直接决定行车质感。华景 S 搭载的是 1.5T 的插混系统，动力输出平顺柔和，低速优先用电，车里面的静音还算可以，市区驾驶几乎感受不到什么太大的顿挫，底盘偏向于舒适性的调校，悬挂亦都可以充分过滤路面上面的颠簸，坐得耐不会晕车。转向的手感比较轻的咁多，女司机比较容易上手了。顺电续航只能够满足日常通勤咯，综合续航里程就够长了，兼顾间可油可电。咁广汽启景的 GT7 有纯电和增程版本，主流家用建议大家揀增程版，动力响应比较迅猛，加速爆发力都强，高速超车并线信心十足，底盘兼顾运动和舒适，悬挂的韧性非常充足，快速掟弯的时候可以有效抑制车身的侧倾，行驶姿态好稳健，转向手感会硬好多，偏扎实一点，路感反馈好清晰，高速的行驶风噪路噪抑制得亦都好优秀。上届 H5 同样有纯电和增程可以俾你揀，但系佢嘅动力调校就偏平顺温和啦，输出可以话系循序渐进嗰只，风格比较佛系，完美匹配城市代步场景，底盘会偏软啊，避震效果出色，市区细小嘅颠簸可以有效化解，车身仲系灵活嘅，转向比较轻，穿梭街巷窄路嘅优势会突出嘅。咁但呢啲车有冇咩不足呢？肯定有嘅。50华景 S 上市冇几耐，三大件嘅运转仲算稳定嘅，运动系统、电池、电机暂时未出现咩故障啊呢啲咁嘅东西。但係呢细微嘅不足有，比如话内饰部分嘅塑料件嗰啲质感真係麻麻地，高速上面嘅风噪係偏大嘅。咁而广汽启景 GT7 啦，因为未最终话正式上市吓，咁但係睇落啦还算 OK， 先前试咗下啦，高速嘅胎噪仍然有优化嘅空间，部分车机小众功能啦需要适应下个操作逻辑。咁至于上届 H5 嘅话啦，主要系车里面放嘢空间少啲，内饰嘅硬质感呢材料偏多，连续通过烂路嘅时候啦，细碎嘅震动传递呢比较明显，所以综合咁嘅情况嚟做对比啦，我帮大家梳理清晰下方向先。如果你屋企人口比较多，体重系六座大空间，高性价比，你一定要揀50华景 S 啦。如果你追求运动驾控、高阶自驾同埋大五座舒适体验，经常跑高速长途，咁广汽启景 GT7 更加合适。如果主要平时城市通勤，三口到四口之家使用，想要车身灵活、智能系统稳定省心，咁上届 H5 啦，亦都系最优选嚟嘅。三部车各有所长啦，睇下边部更加匹配你自己嘅用车场景。希望今日嘅对比，新车硬碰硬，可以帮大家理清思路，结合自身嘅需求，拣到你自己称心如意嘅座驾。好，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听只歌，转头翻嚟 DJ Ken 同你周末版继续畅谈汽车生活。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陶，广陶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2: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3: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4: 个个会应急，人人讲安全，
3: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5: 唉，翻工啊，日日挨，周末即刻送一送先得，唔使长途跋涉，唔使规划到头大，一部爱车，周边随心游走，食好嘢，逛好景，轻松叹世界。DJ Ken 唔讲枯燥理论，只讲趣味车生活，同车时代周末版，陪你玩转短途出游，日日有乐趣，周末更过瘾。
6: 好啦，嚟到今日最后一 part 嘅同车时代周末版，喺呢一 part 时间里面，不如我哋静下心讲一个好接地气、好励志同埋好值得所有车主细细品味嘅汽车品牌故事。我哋从今日开始将会赋予我哋第四段嘅节目一个全新嘅定义，名车字。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分享喺街上边经常见到甚至乎陪伴住无数中国家庭嘅汽车品牌故事。诶，今日第一集我哋会讲边个品牌呢？讲真，无论你系老司机亦还是新车主，无论你是否揸车，只要你喺大街小巷上边，几乎日日都会同佢擦肩而过。佢嘅名字就叫做大众。但大家知唔知道，今日风光无限、销量称霸全球嘅大众集团，佢嘅出身 根本就不是顺风顺水的大厂传奇，而是一部从战火、废墟、绝境当中死里逃生的逆袭史诗。跟住落嚟，等 DJ Cam 带大家从头到尾睇透大众呢一段近百年嘅跌宕人生。时间翻翻去九十几年前嘅欧洲，呢、这个年代嘅汽车完全系有钱人嘅奢侈品，普通嘅老百姓日日做牛做马，日日奔波，一世人都未必有机会坐一次私家车。当时成个欧洲嘅造车理念都好一致嘅。造车就是给精英给富豪享受而已，但是唯独在一个天才工程师上面，我们见到他一直坚持一个很朴素很伟大的执念，汽车不应该是奢侈品，应该是普通人都可以拥有的代步工具。而这个人就是保时捷的创始人费迪南德保时捷。在1930年代，他接到了一个极具挑战的任务，要做一部平、襟用、悭油、空间够一家大小用的国民汽车。没有华丽的配置，没有夸张的动力，唯一的标准就是要服务普通人。正就是这个初心，诞生了汽车史上最经典的车型甲壳虫，亦都正式催生了大众这个品牌。大众的德文原名直译过来就是简简单单的四个字，人民汽车。嗰阵所有人都对呢个全新嘅品牌充满期待，大家都觉得唉，未来家家户户都可以开上平价嘅好车啦，普通人出行嘅时代即将来临啦。但係命运就係咁捉弄人嘅啦。工厂啱啱起好，车型啱啱定型，梦想啱啱起步，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原先为老百姓做幸福座驾嘅工厂一夜之间被迫转型。开始生产军工设备、军用零件，原先计划开入千家万户的甲壳虫，一步都未交到普通车主手上，所有生产线全部都被战争包裹了。短短几年的时间，战火直卷德国，大众的厂房被炸到满目疮痍，机器损坏，生产线瘫痪，整个工厂沦为一片废墟。在战争结束的那一刻，所有人都认为大众彻底玩完了，这个新兴的品牌未开始就已经落幕。当时全球很多车企行业大佬都看死大众，甚至当时的汽车圈大佬福特带着高层实地考察之后，直接就落了个定论，这间废墟工厂一文不值，永远都没办法再起死回生了。当所有人都可以放弃他的时候，唯独一班留守在那里的德国工人没放弃。1945年大战之后，英军接管了这片废墟，原先呢就打算拆除所有设备，但负责接管的军官在这段残垣败瓦里面见到一班工人在那里默默守护着残破的生产线，还保留着未完工的甲壳虫车身，他突然间心生一念，既然大家都这么坚持，不如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于是英军落了一张20000台甲壳虫的救命订单，就是这一张订单成为了大众的救命稻草，拯救了这个濒临灭绝的整个品牌，拯救了这个濒临灭绝的汽车品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画面，厂房是漏水的，屋顶是烂的，设备是残缺不全的，工人吃不饱住不好，但是个个都咬实牙关徒手修复机器，手工拼装零件，没有优越的生产环境，没有充足的物质补给，全靠一班工人的坚持和执念，一步一步地将停摆的生产线重新转动起身，从月产几百部慢慢恢复到月产1000台，再一步一步稳步爬升。就这样，大众在满地硝烟的废墟当中硬生生地爬翻起身。战争结束之后，大众即刻回归最初的初心，不做军工，不做豪车，专心为人民造车。一台一台圆润可爱、悭油襟用、故障率极低的甲壳虫开离工厂，哇，迅速横扫欧洲市场。这个年代的消费者经历过动荡，亦都经历过贫穷，他们最需要的是可靠、务实、省心的代步工具，而甲壳虫完美契合了这个时代的需求， 唔会浮夸，唔会花巧，只求襟容好开，经济实用。就咁慢慢呢部细细嘅甲壳虫从德国走向欧洲，从欧洲走向全世界，最终佢创落咗震撼全球嘅纪录，累计销量超过2150万台，超越咗当年嘅福特 T 型车，成为咗当时全球销量最高嘅车型。可以话一台车救活咗一个品牌，而一个品牌见证咗一个时代嘅重生。渡过最难的绝境之后，大众彻底企稳脚跟了，开始稳步发展，不断进化。他没有沉迷在甲壳虫上边的辉煌当中止步不前，反而不断革新，不断突破，陆续推出包括高尔夫、帕萨特、迈腾、速腾、途观这些经典的车型，从经典的后置风冷进化到前置前驱、涡轮增压，从单一车型发展到覆盖家用、运动、商务、SUV 乃至而家纯电车嘅全品类大厂。而且大众最难得嘅一点就系、进入中国市场几十年，佢一路都懂得识得点接地气，懂民生，懂普通家庭嘅用车需求。当年一台桑塔纳走遍大江南北，陪伴住几代中国人嘅奋斗岁月。好多老一辈嘅司机、老一辈嘅创业者，人生第一台私家车就系大众。佢哋对大众嘅评价都好统一嘅。扎实、稳阵、襟用、冇花巧，踏踏实实咁陪你奔波揾食。时至今日，电车时代嘅来临，好多老牌嘅车企睇落慢慢即将要被时代淘汰，但系大众依然冇甩拖，佢依然坚守初心，一边保留住德系扎实嘅底盘、稳健做工嘅优势，一边积极拥抱电动化、智能化，推出 ID 系列，继续服务普通家庭。而在这个全新的智电时代，在2026年，大众为了我们的中国市场，为了我们的佛山街坊，又带来一部重磅的新车 ID Aura T6， 这部车接下来会即将上市。可以说它是大众为中国家庭量身打造的中型五座纯电 SUV， 继续延续国民级纯电好车的思路。其实这个跟当年甲壳虫的初心是一脉相承的，技术再进化始终为人民，它的设计采用实用自然主义理念，线条简约流畅，封闭式的前脸搭载贯穿式的星环灯带和发光的 logo， 辨识度极高。最盏鬼的是圆角矩阵的小方灯，支持动态灯语，开门锁门会交互式点着，科技地拉门，但是又不浮夸。车身尺寸恰到好处，车长接近4米9，轴距足足2米965，属于那种短前后悬挂长轴距的设计，带来越级的大五座空间，一家大小坐上去会挺舒服的。周末全家出游，日常通勤接送，样样都搞得掂，而且核心技术诚意亦都拉满，搭载的是全新的 CEA 电子电器架构，是大众全球首款搭载激光雷达的纯电车型，高阶自驾能力全面升级，无论是高速、城区、辅助驾驶都得心应手。更加值得我们骄傲的就是这部的 ID 生产是地地道道的佛山制造，而在今年仲重磅总冠名2026佛山蝶教龙船漂移大赛，成为赛事唯一指定合作车型。德系百年造车匠心碰撞佛山千年龙船飞为文化，大众扎实坚韧、绝境翻盘的品牌精神，同蝶教龙船宁可煲烂不可爬慢的拼搏精神完美契合。这份热血和坚持，恰恰就是我们普通人奋斗最真实的写照来。翻转头回望大众这近百年的故事，我们会发现这个品牌之所以长盛。

0: 不衰，唔系佢参数最强，配置最豪华，而系佢一路都以，而系佢一路以嚟嘅底色，始于人民，历经磨难，绝境重生，始终为民。好多品牌追逐日价，追逐奢华，追逐噱头，但系大众始终扎根平凡，陪伴平凡，成就平凡。其实我哋每一个普通人嘅人生都同大众嘅历程好似，因为我哋都冇天生嘅光环，冇一帆风顺，一路上边有低谷，有风浪，有挫折，但只要守住初心，踏实坚持，唔轻言放弃，就一定可以从逆境当中起身，稳稳前行，慢慢发光。一部大众车装过我哋嘅奔波，装过我哋嘅团圆，装过我哋嘅疲惫，亦都装过我哋对生活所有嘅期待。呢、这个就系大众从战火废墟当中走出嚟嘅国民传奇，亦都系继续陪伴千万中国家庭，陪伴我哋佛山车友。
1: 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5: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呢天气呢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呢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呢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6: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7: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8: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9: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0: 924路方，
11: 早晨10:01，同你关注下现时嘅路况。受到缓慢嘅路段包括有桂丹路小塘路口往丹灶、海柏路桂江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过翻去广州、沙龙路沙头工业园双向、桂华路江湾路跨线桥往南庄、105国道容祺大桥往广州、西郊大桥往中山。以上提及到嘅路段，大家记得谨慎驾驶啦。最后提醒翻你，配合施工需要啊，佛岗高速花卉大道收费站出口已经系封闭咗超阔车道噶啦。而超阔嘅车道咧，即系超宽车道啊，可以绕行西龙收费站、潭州会展收费站，亦都可以经佛尘立交转翻去高速，再从三龙湾碧江收费站落高速嘅。工期预计会去到17日下午5点。欢迎登录佛山家 APP 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1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3: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21日，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10: 怕一炎炎，
14: 开始出油又出汗
10: ，keep 住清爽形象，放心好物日爽系列洗发沐浴家庭套装，优惠价46蚊，人气回归。
14: 蓬松高炉顶，告别油扁塌，更多系列洗护用品，限时低至5折起。
1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开启清爽春日好时光。
15: 用心守护，向阳而生。中共佛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佛山市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合呈现月听青春阳光心灵主题分享，解除成长困惑，呵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11: 欢迎你收听月听青春阳光心灵青少年健康成长主题分享，我是主持人方可晴。正面比较教育几乎是每一个多孩家庭都会陷入的一个隐形的困境。放低赢在起跑线的竞争思维，今期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怎样可以在家庭日常当中识别并且是减少对于小朋友的横向对比，保护每一个小朋友独有的自我认同，也都帮助家长从一个塑造者变成一个看见者，真正去支持自己的小孩子成为内心有力量的人。
16: 大家好，我是佛山市中级法院少审庭法官刘锦锦。从法治与权益保护的角度来说，每一位未成年人都享有独立的人格尊严，受法律全面保护。盲目将孩子进行横向比较，不仅会挫伤孩子的自我认同，更会阻碍其独立人格的健康发展。法律守护的是孩子自由成长、被尊重、被接纳的权利。我们倡导家长以法治思维尊重孩子的个体差异，放下评判与对比，用尊重与包容守护孩子的本心，让每一位青少年都能在法治护航下自信从容地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
11: 是啦，怎样令到小朋友可以活成他自己，而不是活成他人的样子和期待，这个不单止是家长值得思考的问题，也都是我们的小孩子慢慢长大之后他们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而参与这一期节目的讨论家庭代表都非常之特别，是一位爸爸带着一对读紧小学双胞胎的女女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罗村实验学校的美术老师唐本良老师。
11: 我们等小朋友来做个自我介绍。
17: 姐姐先啦。
18: 大家好，我叫唐雨涵，今年10岁，是东湖第三小学4年级5班的学生。
11: 好，妹妹来吧。
19: 我叫唐雨露，10岁。
11: 这对双胞胎的女女的样子是生得一模一样的，不过性格就刚刚相反，一个慢一点，一个快一点，一个活泼一点，一个内向一点。而他们三个人呢都独自带着自己的问题要来问幼老师的。欢迎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幼静老师。
20: Hello， 大家好，我是幼静。
11: 好啦，咁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就要将时间交俾佢哋啦，听一听佢哋嘅交流同对话，因为提嘅每一个问题都非常之有代表性。
17: 邱老师你好啊。咁我同我太太呢都系从事教育工作嘅，两个小朋友成长过程当中，我两公婆相对嚟讲系比较尊重佢嘅成长过程嘅，所以喺幼儿园小学入学嘅时候啊，俾佢揀咗一个同一个学校但系唔同嘅班，在不同的班的环境里面去成长。其实在我平时的工作当中我都会遇到很多的双胞胎，可能我自己心有同感，即正如邱老师所说的，我开朗也是一个好的品质来的嘛，我内敛也是一个好的品质，其实我们是要接受他本身这样特质的，但往往就在日常的生活工作当中是难免被拿来比较，就算是小朋友的亲人好像爷爷嫲嫲都会是不经意地就会作出比较的，所以这些问题都是很困扰我们的。有时候我们又不好讲父母，但是又要在小朋友面前去引导他不要进入这个误区。
21: 我们先讲为什么要比较，其实就是我们大人偷懒。我们希望用比较的方式去推动你进步。啊，你会成绩好一点，你去学习。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推动他去进步的。但是我就懒了哪一步呢？懒了去了解他们是不同的人。 他们有不同的天赋，有不同的爱好，有不同的心性，懒了这一步，用一个简单粗暴的方法，哎呀你向他学习啦，但是殊不知在小孩的心里面，在这种比较，他就会感觉到我被否定了。而且那个否定就明确告诉你，他比你好，这个伤害比较大的，他比你好，那怎么办呢？爱人难免会这样做，但我觉得爸爸他们的家庭做了很多努力，将两个小孩分开一个班，第一时间避免了这件事，不是老师一眼望到这两个就立刻做比较。那另一个就是爸爸妈妈的态度很重要，意思即系话要坚定话俾佢听，你好活泼开朗，爸爸好中意；你好内敛沉静，爸爸都好中意。坚定咁表达，我觉得好好，因为爸爸嘅声音系重要嘅。当爸爸非常笃定、反复咁表达嘅时候，爱人无论点样讲，佢嘅心里边都会记住爸爸讲嘅。我内敛又好好，活泼又好好，咁佢受嘅影响就会相对少一啲。咁仲有就系要俾单独嘅时间。今次去买餸，我带家姐；下次我去攞快递，我带阿妹。又或者五次嘅家庭活动，三次系各自带唔同嘅，有两次系我哋共同嘅。意思系减少一啲人哋攞嚟比较嘅机会，而且喺心理学上面有个特别嘅地方，单独嘅先叫做爱。我单独同你一齐，那个就系我只系同你一齐共度嘅私密嘅空间，呢啲叫做爱。对于有双胞胎的家庭，这个是一定要谨记的。单独出去那种先人爱，因为人家也都没得比较。
17: 私人的空间交流。
21: 私人的空间，因为他们两个同龄，有太多东西太相似了。是无形当中我们真的一个不觉意就会出现某些偏差。还有另一点很大的核心，就是如果父母的性情特征和那个小孩匹配，你自然就会容易靠近他一些。如果不匹配，就需要努力一些才能够调整过来。咁所以当你单独嘅时候，避免咗你嗰种天然嘅偏心，因为人有个天然嘅偏心就系边个同我嘅性情特征相似，我同佢相处就容易一啲。咁但系嗰时候你忽略咗另一个人将你同佢相处嘅所有点滴都睇喺眼里边。嗱，唔好忘记细路仔只眼睛成日都观察父母嘅表现，你望边个多啲，你对佢笑多啲，对我笑少啲，佢全部都记喺心里边噶。咁所以我哋讲嘅就系，如果单独嘅时间，我哋就避免咗呢个环节啦。但系有阵时我哋真系家庭活动嘛，系咪？我哋整体出现某啲咩宴席啊、生日宴啊，咁啲亲人就自然一定攞嚟做比较，特别好少见嗰啲人。咁呢个时候，父母一定要行出嚟为佢哋撑腰。所谓撑腰就话，我觉得我两个细路仔个性唔一样，好好活泼又好好，文静又好好，系当住所有亲戚朋友嘅面为佢哋撑腰。咁第一时间受影响会减少，第二时间啲亲朋好友会收到你嘅信号，会自觉收声。所以这个行出来为小孩子撑腰很重要，他就觉得我有底气，我知道我爸妈他不介意，他不会这样来比较。
0: 今天两个小朋友都只是读小学，虽然年纪还很小，但是对于为什么要成为自己，怎样才可以成为自己，他们都有自己的思考和问题。
1: 琼老师都说成长是成长为自己，那到底自己是什么？
21: 通常有人会有很多高深的回答，但是也都可以很生活化很简单的。第一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天生的性情特征来的，我们叫做天生气质，意思是他自带的。有些人就活泼外向一些，有些人就温和内敛一些，他本来就是天生的，所以他没有对错好坏之分，我们就顺然地去接受这种天生来的底色，活泼有活泼的好，文静有文静的好。那第二个就是你会发觉做那样东西我就会很开心，就好像姐姐跳舞就会觉得很开心，妹妹觉得唱歌就很开心，比不比赞扬我都觉得开心的，那样东西就是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是完全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舒服的就是我自己独有的一种天赋，一种喜好，那是可以坚持的。还有另一样东西关于我自己呢，就是原则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原则的，你可以做什么，你不可以做什么。你细心想一想，对于家姐你来讲，什么是不可以的？
1: 妹妹不可以对爸爸妈妈发脾气。
21: 孩子是不能对爸妈发脾气的，是吧？这个就叫原则。那可是妹妹也有她的原则哦。 那妹妹为啥要发脾气呢？因为她的原则也在发挥的作用。所以妹妹，你的原则是什么？
19: 就是你不要让我不开心。
21: 爸妈做什么的时候你觉得不开心？
19: 就是有时候爸爸比较急的时候，他的说话方式我觉得不对，就让人不舒服。
21: 是。
19: 那这个时候呢，我也会很着急。
21: 这个就是我的原则，你不要那么着急，声音那么大的跟我说话，

0: 是这样吗？
1: 嗯，是的。
0: 能不能慢慢跟我说，那个就是你，可是没有谁对谁错，都是可以的，那就是我们的原则。
2: 原来不是我们长大了才会有原则的，人与生俱来就会有边界感，小朋友小个的时候都会有，而作为父母又有没有真正尊重，不要用对错去判断这种与生俱来的原则呢？咁先至会有机会走出小朋友自己独立成长之路。因为原则有时候真係冇标准答案嘅。亦都係因为睇得到，所以先至会选择尊重同埋守护佢哋做最真实嘅自己。而跟住落嚟都仲係小朋友嘅提问。而呢个提问就更加有意思啦。
3: 邱老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自己？
1: 就好似刚刚你所讲的一样，我非常非常欣赏。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成为自己呢？如果人家说啊、哦、你活泼好，我就活泼；人家说文静好，我就文静。那等于那些就全部都是人家的标准，就不是我的标准。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面都有他自己的标准。那个标准就是我整个身心是不是愉悦的。如果我按照人哋嘅要求、人哋嘅标准做咗，得唔得咧？得噶，但我就好唔开心，我就唔系真实嘅我自己啦。咁所以只有成为真实嘅自己，我嘅心先系踏实嘅，身心都系愉悦嘅，而且我心里边嗰啲能量先至能够发出嚟，咁我先能够活出我呢个自己。喺全世界有好多人，佢哋样唔一样，身材唔一样，表情唔一样，咁所以我哋本来就唔一样嘅。咁就每一个人都系独特嘅，都系呢个世界上面唯一嘅一个限量版。咁既然系唯一嘅，咁我哋就系珍贵嘅。我就只系真实咁成为自己，我就为呢个世界做咗贡献，我就变成珍贵嘅。
2: 虽然邱老师喺度答紧小朋友嘅问题，但相信作为家长嘅你听咗，应该都获益匪浅。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我哋都交翻俾家长嘅提问。
4: 而家咧，細路仔有佢自己嘅諗法，同埋有佢喜好，包括可能佢對自己嘅人生都有一定嘅規劃嘅。咁呢個往往就同我哋作為家長嚟講，呢個期待咧，可能會有啲衝突嘅。咁家長同小朋友雙方形成一種衝突嘅時候，咁我哋係應該係要遵從佢嘅本心嘅想法啦，定係要俾佢一種合理嘅引導？引向我哋家长为佢规划嘅方向呢？
0: 好多谢你问一个好多家长都关心嘅问题。我哋成日讲要因材施教，咁每一个人系唔同特质，所以我要培养佢呢个地方。咁但系我哋又活喺呢个现实世界，现实世界佢有主流规定嘅嘢，咁我哋一定要做一啲观察判断，喺呢个主流嘅呢一条赛道上面，能唔能够适应得过嚟？如果佢真系冇办法适应得过嚟，我哋一定要将人睇得比呢个赛道重要。喺管理学上面有个短板效应，但我哋养育人就一定要系最长嗰个板，佢最大嗰个优点能够发出光，嗰、那个优点就会照亮佢，咁嗰啲缺点就冇咁重要了。当佢照亮咗之后，佢就有力量、有自信。无论佢揀啲乜嘢，只要唔系违背我哋讲嘅公良道德、法律嘅话，都自然有佢个位置。因为我哋相信每一个人嚟到呢个世界都有佢个位置。嗰、那个位置唔系我哋通俗上面讲嘅，一定系呢个先系成功，嗰、那个先系成功。特别喺今日 AI 化嘅年代、信息化嘅年代，我哋嘅认知仍然系局限。我唔知道我哋今日所认定啱嘅嘢。三年之后是不是啱？五年之后是不是啱？唯有顺住佢嘅本性，当佢做呢样嘢嘅时候，佢嘅身心咪愉悦，收到力量嘅，咁佢就会喺呢一度不断发光发热，咁自然就会有佢个位置。哪怕佢系小众嘅，佢仍然可以喺呢一度揾到佢自己生活嘅位置。
2: 教育不是找到标准答案，而是在每一次的选择当中都要尽量靠近你小朋友的内心，尊重他们的选择，欣赏他们的不同。相信小朋友也都会在父母的肯定和认可当中真正可以成为那个喜欢的自己。多谢我们的心理咨询师邱静老师，也都多谢每一位愿意提问的家长和小朋友。今期的节目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先，下期我们会继续讨论青少年健康成长主题内容。

青春，阳光心灵主题分享，由中共佛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佛山市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合制作，佛山家客户端同名专栏，收听重温。

0: 夏天熱到瞓唔著，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個身都唔舒服。
1: 試下呢套乳膠涼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軟又涼爽。怕床單走位，呢套涼感床笠三件套，複合涼感面料加埋全包鬆緊帶設計，點翻身都唔容易喐，純色款百搭又易襯。
0: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氣乾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驚，輕油機洗水洗幫你輕鬆搞掂。
1: 床品換身，一覺到天光，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選購啦。
2: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3: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2: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3: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葱岁月嘅站台。
4: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5: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啦，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3: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2: 点点情意，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3: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2: 一首歌，
3: 一首歌，
2: 一段往事，
3: 一段往事。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
2: 你讲，
3: 我听。
6: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2: 从被定义到自定义，好好养自己。城市俏佳人，女性成长课，女性成长课。
7: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女性成长教练 Elsa。
8: 好啦，又嚟到女性成长主题分享啦。咁今期呢，我哋会展开一本读本嘅推荐吓。咁因为陪伴大家成长嘅方式真係有非常之多嘅。咁阅读亦都系一个好好嘅方式啦。咁我哋都答应大家每个月都有一本书嘅推荐。似乎呢个节奏有少少难把握啊。所以我哋当有机会同埋可以直接补上嘅时候呢，我哋会即系做好呢一件事啊！今次我哋推荐嘅系一本小说啊，名字叫做《逆风跑者：生死马拉松》。咁啊 ，Elsa 都系一个好中意跑马拉松嘅运动爱好者，会唔会因为咁样，所以你拣咗呢本书嚟读呢？
9: 最初拣呢本书都系因为呢个原因嘅，但系读下读下咧，就发现原来佢唔单止系关于跑步，亦都系关于一个人点样喺命运当中一步一步跑出自己嘅生命意义嘅一本书嚟嘅。
8: 呢本书都几厚下嘅，其实
9: 系
8: 难唔难读嘅咧？
9: 其实我是一口气可能花了一个假期的时间就读完了。
8: 是。
9: 好像追剧那样，就是挥枕忘。

0: 用餐地追完咗，并且呢本书系喺阅读嘅过程当中令到我系数度落泪嘅。
1: OK， 因为佢系一本小说啊，咁所以应该睇上去咧系会更容易代入啦，同埋佢会有好多情节嘅跌宕啊。咁呢本书喺豆瓣嘅评分其实都高嘅，去到 8.8 分，亦都系取材于一个真实嘅灾难事件。咁呢部作品都算系我哋中国首部关于马拉松长跑嘅励志小说吓。咁呢本书嘅作者咧就系刘群啦。咁真实事件咧，其实我谂应该大家仲会有印象，因为佢离唔系我哋好远嘅啫，系2021年发生嘅一件事。
0: 系就系、是、喺甘肃白银越野赛失温嘅悲剧事件啦。
1: 咁所以呢一本书嘅故事嘅主人公，其实系咪都系有真实原型嘅咧？
0: 冇错啦，主人公叫做曹关天，咁而佢嘅真实嘅原型咧，就系嚟自于四川北川嘅一个聋哑跑者，叫做黄关军嘅。咁呢一位嘅黄关军咧，喺2019年系获得咗全国第10届残奥会嘅马拉松听障组嘅冠军。咁佢亦都系参加咗2021年嘅白银越野赛21名遇难者之一。
1: 嗱，呢本书咧虽然系讲关于跑马拉松啦，但其实佢唔系一本技术手册嚟嘅。佢真係讲咗一个人一生嘅故事，因为我哋当年去睇新闻事件嘅时候，其实我哋知道呢个人，但係可能我哋冇办法去代入佢其实经历咗啲乜嘢呢咁样。咁打开呢本书，你就真係可以真真实实咁感受到一个有血有肉嘅佢，从佢细个成长开始，一路到佢跑呢个马拉松出事。成个故事，咁呢本书其实亦都系一个好励志嘅故事，真系，即系我哋成日都话，我哋最大嘅本事就系当我哋出咗问题嘅时候，即系唔系一帆风顺嘅时候，你用咩心态，你用咩方法去过好当下嘅人生呢？呢个先至系一个真嘅本领。所以睇完呢本书，可能都会帮助迷茫紧啊，遇到困难嘅朋友啊，同生活喺度做紧纠缠嘅人，提供新一份活着。热爱强大嘅精神力量。
0: 而且咧呢本书系以第一视角嚟去写嘅。
1: 系
0: 啊，我经历咗啲乜嘢，我面对咗啲乜嘢咁。所以咧睇成本书嘅过程咧，个感受就好似你真系有一个人喺你面前讲紧佢由细到大，佢呢一生经历咗一啲点样嘅故仔。
1: 第一视角啊，即系记录先，可能你仲有时候会游离。第一视角嘅时候，你好容易会代入。所以呢本书其实都系可以推荐俾青少年阅读。我觉得其实都系好啱阅读嘅群体吓。
0: 可以就算系你唔系跑步啦，你都系可以喺故事当中去揾到嗰种即系同生活去搏斗啊，同艰难去抗争啊嗰一种嘅强大嘅力量咯。
1: 系 OK， 咁我未睇过呢本书，咁所以跟住落嚟嘅时候，我哋交俾 Elsa 同我哋分享一啲故事嘅细节啦。因为其实我哋对稿对咗一 part 嘅时候 ，Elsa 都已经系即系眼睛非常之湿润啦。咁睇嚟呢本书真系写得好动人，好动情吓。
0: 系啊，而且好多嘅经历咧系有真实嘅新闻事件，其实当时我哋喺嗰个新闻事件里面，我哋都曾经激动过嘅。
1: 系
0: 佢一生其实都系用奔跑嚟去串联嘅。由佢细细个开始讲起啦，就系讲佢细细个嘅时候，1岁半咧，因为发高烧，咁佢妈妈咧就系抱咗佢去嗰啲乡镇嘅卫生站打咗一针叫咩
1: 莲霉素，
0: 系。打咗一针莲霉素啊，咁但系退烧就退咗啦，但系咧耳仔就聋咗嘅。
1: 其实佢唔系天生就聋嘅，佢系因为一啲意外，所以只耳仔系听唔到。嗰时佢仲好细，1岁半，即系可能都未认真讲嘢。
0: 系啊，咁就变咗又聋
1: 又哑。
0: 系啊，村入边咧，小朋友就开始当佢系一种怪物啦。咁啊，甚至乎咧，佢都冇办法去正常嘅学校。佢妈妈咧系真系一间间学校咁样去翳。咁啊，但系一个聋哑嘅小朋友，所以佢成绩亦都唔系咁好，同学仔咧虾佢啦。咁打唔赢点办咧？咁啊，只能够逃跑啦。
1: 好跑得快好世界。
0: 是啊，当时对于佢来讲，搏命跑，跑得越快越好，越远越好，就是奔跑的意义了。
1: 是，就是因为这个跑就会被人知道，喂，他真的跑得好快啊。
0: 是啊，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他学校离家是来回10公里啊。即系佢每日就是用最快的速度去跑10公里。
1: 是，咁所以发现他能跑的那个人呢，一定是体育老师，一眼可以睇到，咦，好苗子喎、
0: 冇错啦。所以喺佢15岁翻咗初中嘅时候咧，体育老师就发现，哇，点解人哋跑

0: 2008年嘅时候咧，为咗迎接北京嘅奥运会咧，喺佢所在嘅县城叫做马拉松。
1: 系。
0: 咁啊，佢以前嘅体育老师就谂起咗佢啦。
1: 系。
0: 就话：，诶、哎，有个咁样嘅比赛，你要唔要参加咧？咁。
1: 系。
0: 咁佢心谂：，诶、哎，呢一段路，呢、這个赛道，
1: 唔系我日日翻学嗰条路咁样。
0: 系啦。所以咧，就凭借住佢嘅天赋啦，同埋就系对山川道路嘅熟悉咧。連續擊敗咗三個種子選手，就攞咗冠軍，獲得咗10,000元嘅獎金。
1: 係每一個人嘅人生都有自己專屬嘅賽道。當你開啟人生課題嘅時候，到底你嗰條路係讀書嘅路啊，係努力做嘢嘅路啊，定係超塵脫俗嘅路？
0: 真係好似佢腰封嗰句説話一樣啊！像我這種生來一無所有嘅人，就要在逆風中奔跑。
1: 係
0: 當佢攞咗冠軍之後嘅第20日啊，我哋都知道啦。2008年唔單止係奧運會啦，咁亦都係
1: 汶川地震。
0: 冇錯，
1: 嗯，
0: 咁啊，因為佢所在嘅地方亦都係喺四川嘅農村啦，所以佢喺地入邊喺度做緊嘢嘅時候咧，突然間就地動山搖，哇！村入邊嘅啲屋全部冧曬，成個家都冇曬。咁啊，因為要幫手救援啦，村入邊嘅人就同佢講：你要去鎮上邊去揾人去救我哋。係啦，咁所以咧，當時佢嘅校長咧就寫咗張紙仔，就係話黃嶺學校地震坍塌，雁塞湖隨時都會崩堤，上百個學生被壓，請速來救人。咬爛咗佢嘅手指頭，
1: 嗯，
0: 按下咗一個血手印，叫佢
1: 你快啲，
0: 係啊，
1: 嗯，
0: 去縣城，因為佢響鎮啊嘛，咁佢就要去縣城。去通風報信，咁而喺佢嘅鎮到縣城咧，係40多公里嘅路，全部都係浸咗之後嘅山路，係啊，佢亦都真係多次停低落嚟去救人。
1: 嗯，
0: 咁書入邊咧就有描述到，就係佢去救咗一個貨車司機，即卡住咗隻小腿。
1: 嗯，
0: 咁冇辦法啦，佢就就地取材，攞條鋼絲鑑生咁樣切斷咗個貨車司機嘅腳，
1: 嗯，
0: 將佢拉咗出嚟救咗佢。
1: 嗯，
0: 而佢拉出嚟所營救嗰個人。就是那个细细个恰佢恰到大的那个大狗衰。
1: 嗯。
0: 即你会发现，哦，原来在生死面前所有的恩怨都是可以一笔勾销。
1: 是啊。
0: 咁亦都有描绘到跪喺度供住身的一个年轻的母亲。
1: 嗯，保护小朋友的。
0: 是。所以在佢嗰个躯体下面呢，有一个 BB 仲喺度瞓緊觉，嗯，安然无恙。喺个 BB 嘅衫袋入面就有一部手机，有一条未发出的编辑好的短信。宝贝，如果你还活着的话，请记得妈妈爱你。
1: 嗯，即这些情节全部在本书那里有很细致的描写的。
0: 是非常之大的篇幅。即是我看到之后，我就会想起当时我们去看新闻的那些的片段，那些画面，嗯，真的不是文学虚构，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是真实发生的。
1: 嗯。
0: 曹关天呢亦都係喺呢个过程当中跑咗40多个钟啦，终于去到冷水县嘅县城啦，亦都揾咗正在出发救援嘅队伍啦。救援嘅名单里面真係冇佢哋黄岭镇，即係冇人知道原来镇上面发生咗咁惨烈嘅状况嘅。
1: 即係如果唔係佢跑得快，真係成功咁通风报信，可能救援队真係唔会去嗰个镇嗰度救人。
0: 係，所以真係凭借住佢嘅两条腿救咗一镇人嘅生命。

0: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从被定义到自定义，好好养自己。城市俏佳人，女性成长课，女性成长课。
1: 继续翻嚟今期嘅女性成长主题分享，今期我哋会推荐一本书俾大家共同阅读啊！中意睇小说嘅朋友啊，终于等到啦，因为我哋之前一直都冇机会推荐小说俾大家吓。呢本书咧叫做《逆风跑者：生死马拉松》，咁讲嘅系一个第一人称嘅故事啊，亦都有称之为系长跑者嘅阿甘正传。讲嘅唔单止系一个跑步嘅故事，仲系一个人嘅一生。咁啊，刚才咧就 Elsa 都好动情咁样展开咗部分嘅细节，因为呢本书真系写得非常非常之细致，因为佢系基于一个真实人物、真实事件，而且第一人称去写，所以。

0: 你睇緊書嘅時候，你會諗起當年你睇所有新聞嘅時候嗰種百感交集啊，所有嘅情緒啊，都會同時間喺閱讀呢一本書嘅時候被釋放咗出嚟嚇。咁、呢本書未講完啊，古仔未完啊，因為仲有後半段，跟住落嚟 Elsa 講埋啦。
1: 咁啊，其實跑到呢度咧，從由開始為咗自己而跑，到後邊會為人跑啦咁。咁故事到后半段咧，就系讲到佢地震之后就去做咗一个小工啦，探望嗰个养蜂老人，即系细细个教佢识字嗰、那个。咁呢个老人咧就喺度耍紧太极，就教咗佢一个十六字嘅要诀，叫做逍遥自在，以心行气，吐纳自然，面里藏针。平时有学太极嘅朋友仔咧，就会明白即系呢个十六字嘅秘诀嘅要义啦。其实讲嘅就系点样去用腹式呼吸，气聚丹田嘅，
0: 系
1: 咁佢就将呢个十六字要诀咧，就放咗喺跑步嗰度，咁啊又无独有偶咧，佢就读到一本叫做《太极跑》，原来咧就早有人将太极嘅要义就放咗喺跑步嗰度，形成咗一个跑步嘅流派啦。
0: 但跑步都有分流派，一个流派叫太极跑。
1: 系咁啊，因为我本人咧亦都有幸喺去年就上过一个太极跑嘅工作坊，
0: 系
1: 亦都真系帮助我改善咗我嘅跑姿啦、呼吸啦，亦都系帮助咗我喺一场比赛当中攞出一个好好嘅成绩嘅。
0: 哇，犀利！
1: 系因为我哋以为嘅竞技嘅跑步咧，就真系咬牙切齿咁样用尽全身嘅力气去跑步，但系其实长跑就唔系嘅。正確嘅太極跑咧，就係應該係全身嘅肌肉放鬆啦，凝聚神氣啦，所有嘅精力集中喺你嘅呼吸嗰度。當你精力集中喺呼吸同埋丹田嘅時候咧，你成個軀幹咧係非常之自然咁樣嘅擺動嘅，
0: 你進入一個叫
1: 身心合一嘅狀態，
0: 係即係可以跑得好輕鬆咁樣。
1: 係，你係完全唔使用力嘅，你嘅擺臂又好啦，你嘅蹬地都好咧，就好自然咁樣去做出一系列嘅動作嚟嘅。
0: 好犀利啊！我哋中國嗰啲哲學啊，運用喺我哋呢個運動項目裏邊，咁得以真傳之後，佢會唔會又提升咗個 level？
1: 係啊，咁佢就開始參加好多嘅跑圈啦，亦都認識咗好多唔同嘅人啦。佢就發現哦，原來每個人跑步嘅原因都唔一樣嘅喎、有啲人就係為咗地震當中逝去嘅屋企人啦，有啲人就為咗靠近心愛嘅人啦，亦都有啲人係為咗要去獨立啦，即係唔想受到枷鎖啦等等咁。咁啊，對於佢嚟講，佢就覺得跑步係真係可以令到我成為想要嘅样子，唔系社会规范你嘅嗰个样子。跑步嘅时候，我系同自己一齐嘅。咁其实我自己读到呢一度咧，我自己都好有感受啊。因为我自己跑步系好中意独处，我系会将喺跑团跑步嘅时间同埋独处嘅时间系
0: 分开，
1: 系分开50-50嘅。咁当然啦，我觉得跑团亦都系有依据嘅，集体嘅奔跑系有一种归属感喺里边。所以我觉得两种都需要嘅。
0: 系讲呢本书嘅过程好特别，既讲古仔，跟住又跑马拉松嘛，所以大家嘅收获啊、感受啊，亦都会有自己好独特嘅见解啊，咁样。
1: 系啊。
0: 咁但系呢本书其实去到最后，因为基于系真实嘅事件啦，大家一定知道佢嘅收尾，其实佢系真系喺自己奔跑嘅一场比赛当中离开咗呢个世界。
1: 系啦、就系参加咗呢个叫做超级越野马拉松啊。咁超级越野马拉松咧，同我哋嘅城市道路马拉松咧，就系完全唔系一回事嘅。咁我哋嘅全马咧就系42公里啦，但系超级越野马拉松咧系50公里起步，系啦，就
0: 有几耐噶？我想问，
1: 就几日几夜啦？就好似上个月我哋跑团又跑又刚参加完北京100公里嘅比赛，就系跑咗30个钟，系，所以就唔系4-5个钟嘅事情啦。
0: 30个钟加唔加埋瞓觉时间噶？
1: 总之佢就係30个钟关门啦，咁你可以瞓可以唔瞓，或者可能瞓1.5个钟、1个钟你就要跑咁样，亦都会有再长啲嘅，就係150公里以上嘅咁。
0: 係
1: 呀，咁再加上呢佢又喺荒山野岭跑啦，所以完全就真真正正係独处同自己对话嘅一个过程嚟㗎啦。咁喺呢场比赛呢就係有172个人去参加8公里，即係头先讲到100公里嘅组别。咁但係因为跑到山腰嘅时候天气骤变，出现咗大风啦、冰雹啦、冻雨啦、强对流啦、飞沙走石啦等等，能见度亦都非常之低嘅，所以所有嘅选手基本上都系暂停啦。其实就系组委会就直接讲就话比赛要取消啦。
0: 系
1: 系啊，当时就系咁样情况。但系因为已经发生咗啦，咁所以21名嘅选手咧被困喺荒山当中，而主人公曹关天嘅遗体系最后一个被发现。
0: 嗯，
1: 但 但系其实佢系跑喺最前边嗰、
0: 那个，系
1: 咁点解佢系最后一个被发现呢？
0: 因为佢又听唔到，又讲唔到，救援人员都冇办法揾到佢。
1: 系啊，你要知道我哋去躲避寒冷系真系匿喺啲窿窿罅罅。
0: 系。
1: 咁就算系救援队搜救嘅时候，佢都会问有冇人需要啊？
0: 要回应佢。
1: 系啊，咁佢又听唔到，叫救命，佢亦都讲唔到咁样。所以佢系最尾一个被发现嘅。
0: 系。好，咁啊，讲到呢一度咧，成个故事就完啦。咁点解我哋今次会推荐呢本书俾大家呢？咁样其实呢本书都打动咗好多人，甚至有好多朋友喺呢本书当中得到咗鼓励之后，都觉得佢系一份礼物。佢唔单止讲嘅系一个跑步，佢仲系讲关于生命、关于成长、关于选择嘅热爱。咁所以 Elsa 总结一下啦，睇完呢本书之后，你觉得带俾大家最重要嘅嗰几样嘢系乜嘢咧？
1: 我会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是跟命运交手的过程当中会有三次人生的越战的。跟主人公一样啦，由一开始呢就是跟自己去较劲啦，总是想证明自己是得的啦。到了中年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跟生活去和解啦，接纳自己的平凡和缺陷啦。最后其实就是会超越了世俗的一些标准，就是我想活出自己的样子，去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自己专属的一种生命节奏，就是最舒服的样子。而我觉得第二个启发就是所有的修行最终都是超越自己而不是超越人家。很多时候如果你当下仲系困喺嗰种所谓嘅焦虑啦、内耗啦，一定系因为你睇到人哋，然之后同自己对比，就觉得自己唔好啦咁。但系最尾你就会发现咧，其实只要你屏蔽咗呢啲嘅声音嘅话咧，你系可以活得好自在嘅。
0: 系。
1: 咁而我觉得第三个礼物就系对生命嘅敬畏吧。我觉得睇完呢本书，并唔系话叫大家喂你去跑马拉松啦，你要去跑山啦，就唔系咁样，亦都唔系每个人都需要挑战极限，而系可以通过唔同嘅方式去揾到人生嘅意义嘅。
0: 虽然呢个故事系讲马拉松嘅故事，但系大家唔好忘记就系我哋都系我哋自己人生嘅主角，我哋有时候都需要逆风跑，可唔可以越过命运嘅刁难？可唔可以真係被命运压到唞唔到气嘅时候，喺好黑暗好迷茫嘅时候，我哋依然可以好坚定咁样往前行，相信自己可以，相信自己嘅选择。咁我觉得呢份坚定有时候係需要慢慢慢慢验证去行出嚟。
1: 就係嗰句说话啦，那些打不倒你的终将会令到你更强大。我就想起我最近参加力量训练，即
0: 系
1: 有啲个动作真系好辛苦，咁我就一路咬住牙，一路同自己讲：我唔系喺度挨紧苦，我喺度变紧强大。
0: 系咯，上波嘛，肯定就系攰噶啦，系咪？点会有落波咁舒服嘅咧？咁所以如果你正在攰紧嘅话，咁都恭喜你，你肯定系选择紧一条向上嘅路。
1: 好，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自己的人生赛道可以找到自由、坚定和勇敢奔跑的模样啦。
0: 好，咁呢本书都推荐俾大家阅读啊！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就网上可以找到好多资源啦。咁而家买本书都好快，只要落个单，跟住就可以到手啦。到手之后记得拆开佢，放喺一个就手嘅位置，放低部手机，打开本书去阅读啊！呢本书叫做《逆风跑者：生死马拉松》啊！咁更多嘅图文资讯咧，欢迎大家关注城市俏佳人嘅微信公众号。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啊，
3: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4: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一万返两万啊！
3: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5: 阿姨啊，我哋真系为你好噶，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3: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6: 唔好送佢哋啊！呢啲系非法集资，系呃人噶，系呃人噶。
3: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7: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林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
8: 924路方。
9: 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10:01啦，我哋关注下现时收到嘅路面情况。呢个钟数咧，见到桂丹路小塘路口往返单灶方向，以及海八路嘅五妈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都系慢驶紧噶。如果大家途经嘅话咧，记得要谨慎驾驶啦。发现路面情况，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嘅花生板块啦，去煲路放、茶路放噶，一路顺风啊，各位。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0: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0: 方。
1: 辛苦晒各位驾车人士，11:30嘅时候刷新下路况。见到缓慢嘅路段包括有海八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沥、碧桂路德胜大桥往三乐路嘅方向。提醒翻你，配合施工需要，佛岗高速勒流收费站出口往江门方向已经系封闭咗超阔车道嘅，超阔车辆咧可以选择北滘收费站、西华收费站南行出口落高速，工期预计会去到7月2日下午5:00。欢迎登录佛山家 APP 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再来关注下天气方面，展望佛山市各区这个中午到晏昼是多云到阴天的，不过天气不稳定的，午后转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吹着2-3级的偏南风，气温在26-32度，相对湿度介乎60%至95%。而预计未来两日依然是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并且是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和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大家都要注意防御了。目前高明区生效紧的是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

0: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1: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0: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1: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听粤剧铿锵唱正戏，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3: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2: 龙狮昂首须上绳，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3: 狮淘淘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4: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2: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5: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

0: 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1: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2: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2: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顶人咪得咯。
1: 萧华坚、
0: 张家伟，
2: 全城喜悦，我喜。
3: 起啊起啊起啊起啊起啊！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坚，
1: 我系渣渣慧。
3: 啱啱一首 Armani 啦，应该都系大家好耳熟能详嘅 Beyond 嘅金曲啦。头先嗰首 Armani 咧，我唔知道你自己从几多岁开始会有听到咧？其实
1: 系好细个开始就有听
3: 呢首歌，应该大过你嘅，
1: 因为佢系比较大爱、比较世界级嘅一首歌嚟嘅、
3: 嗯。因为细个
1: 讲述和平噶嘛，
3: 反战啊，和平啊，同、埋一种。对一啲我哋即系感觉到怜悯嘅嘢啦，会有一种嘅嗰种怜爱喺入边啦，我自己会觉得啊，咁呢首歌其实细个嗰阵听咧，你就会觉得最留意嘅就系佢嘅结尾部分啦，
1: 嗯，
3: 因为结尾部分咧就会有一把嘅小朋友嘅声，会唱翻嗰阿玛尼啊咁样样啊，亦都系。好多朋友對於非洲話嘅唯一嘅叫做入門嘅一首歌啦，即係去到非洲，阿瑪尼阿瑪尼納庫平達 VV 咁樣嚇，即係好多人唔知佢講乜嘢咁樣，去到非洲就講呢幾句，啲人就 OK OK 咁樣噶啦，即係當然講笑咁講啦。咁但係呢首歌裏邊，你會感受到家區嗰個格局啊，我覺得呢樣嘢係個格局好大啊，即係好大咧，就係佢會係。是一个流行的音乐去横行的时代，他会将那个视野突破了当时所谓一些纯商业的需要啦、
1: 嗯
3: 啊、即是怎样为之商业呢，就是詹叔华斋，只要我爱你你爱我啦，情情塌塌呢就商业。当然不是他的歌舞啦，都有喜欢你啊、嗯、等等情人啊，这些歌都有。但是他的视野更加多是会更加广阔一点。首先他是会关注这个世界发生紧咩事咧？咁呢首歌里边就系体验到佢对体现得到咧吓，佢对呢个世界嘅关怀。
1: 嗯，九一年嘅作品啦，
3: 系啦，冇错啊，所以话大过你啦，系咪？咁、嗯、啊，当时亦都系佢自己亲自去到非洲，然后感受到好多佢自己可能曾经冇接触过嘅嘢啦吓，跟住有感而发地将呢一个经历或者呢一个感悟写成咗呢一首歌，亦都为我哋传达咗或者对于好朦胧嘅我哋可能仲系胃口奔驰嘅一代人心目当中，真系注入咗我对呢个世界嘅一个愿望系咩咧？就系世界和平啊！好多人开始有世界和平呢一个愿望。其实就是通过这一首歌的启蒙、啊、尤其是今时今日大家见到粒粒乱、啊、这里你打我打你那些呢，那再去听这首歌呢，我觉得又会有别样的一个感受、啊、即是34年之后再听这一首当时的作品，你依然会觉得很有冲击力，是不是？还有我自己觉得更加难能可贵的就是呢，今时今日其实很多人可能他自己生活无忧啦，或者没什么烦恼，但他会莫名有一种悲天悯人啊，他就啊哪个地方的某些少女啊买不起一个叫做日常的用品，就我又会觉得痛苦啊，咁样会有呢啲嘅表述啦、啊、即係会好容易就会上升到呢个世界啊要点点点点，但好多时候可能佢连自己身边嘅一个小家啦，或者自己嘅目光所及嘅范围内嘅嘢呢都并冇特别关心嘅。咁但係家驹俾到我嘅感觉呢，就係从世界的到乡土的，佢一样都係会成为佢自己内心需要表达嘅一啲情感啦，所以有一首歌咧，我就大家都知啊。如果成日听我节目咧，我就好中意呢只歌，因为佢里边唱出嘅嗰种乡土嘅感觉咧，系同我嘅家乡系有好多嘅相似之处啦。
1: 农民
3: 系啦，呢首歌叫《农民》啊，即系佢真系描述到嗰种画面感咧，就真系你翻到去自己嘅故乡嘅时候，见到嗰一啲乡亲父老吓，同埋田间地头嘅嗰一种叫做耕种啊，收成啊，人生嘅起起伏伏

啊，嗰一种嘅味道喺度。啊，呢啲歌佢系冇办法去通过自己嘅即系纯粹嘅想象去写咗出嚟，一定系亲身地有自己嘅感受，有自己嘅感情，先可以传达得到出嚟。咁所以呢只歌，我每一次都会强烈推荐啊！呢一只歌亦都系大家可以见到家驹嘅嗰个格局之广阔啦。

0: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0: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0: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我是邓乔治，今年4岁啦。而家收听嘅系全城喜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喺沙拉热窝对开武雷宫咁远嘅佛山，有个节目话要 call 齐大人细路一齐搞呢搞路，话你知粤语有几风骚。有华人嘅地方就有粤语歌、粤语片，仲有我哋独特嘅粤味道。记得听萧华坚、张家慧，全城喜悦。
2: 继续翻嚟全城喜悦，我系萧健，
3: 我系周周慧。
2: 其他省份嘅朋友对于粤歌嘅情怀，可能真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组成部分咧，就系 Beyond 嘅歌啦。
3: 可能系外省嘅朋友听嘅第一首粤语歌添。
2: 有可能，非常之有可能。所以到今时今日，我哋身边会有一啲叫做致敬又好，或者系缅怀又好嘅一啲乐队朋友啦吓，佢哋真系可以将呢啲嘅致敬音乐会咧，就系做到全国飞。啊！呢样嘢真系只有 Beyond 嘅音乐系可以令到大家会咁多年嚟都依然系热情咁高涨啦。我自己会觉得系咁样。
3: 我谂翻起之前几年前啦吧，嗰一出电影啊，系咪缝纫机乐队啊？
2: 系
3: 哇，嗰、那个场面都真系令到人起鸡皮、啊，
2: 不再犹豫。
3: 系啊，即系。好多知名嘅乐手一齐聚集喺嗰一个工地嗰度去弹吉他、打鼓，反正就系夹 band 去夹呢个不再犹豫。
2: 系啦，咁当中亦都会有 Beyond 嘅成员出镜客串啦，所以令到大家咧。真系会好难忘记嗰一个名场面吓，但系当然呢个亦都系导演大鹏自己本身系家驹嘅忠实 fans 啦，所以会制造到咁样一个致敬嘅画面出嚟俾大家啦。咁啱啱亦都同大家分享咗会有一首嘅阿玛尼同埋农民啦，大家见到就系从世界的到乡土的，家驹都有关注。咁我觉得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系对于自己内心。或者自己的成长，即是我除了关注其他人，关注这个世界，关注我的家乡，关注身边的东西之外，我自己又会是一种怎样样的心路历程呢？同一个时代的人会对他的心路历程始终都会有一些共鸣的。所以他的作品里面也都有一些大家听完之后自己会感同身受的一些歌，又或者讲曾经我们可能未感受过那种 feel 的，但是到某一个年龄的时候，你听到这首歌你会有少少不一样的感觉了。其中一首歌叫《再见理想》，他们都称之为自己的校歌。里面其实奠定了某一种风格的，就是只要是 band 的歌呢，都是失缩街角啊，即是唏嘘啊，即是啲理想又不为人所理解啊，咁嗰啲会有呢一啲嘅叫做万能嘅 band 歌组合啊，里面嘅一啲表述咧，会喺呢只歌里面有所呈现。但系关键系到依家我哋再听翻嘅时候，你真系好似听紧佢唱我哋自己嘅故事啊，尤其我哋啲咁嘅中老，听翻呢《再见理想》咧，又会有嗰一种不再年轻嘅无力感。所以话家驹啊，或者讲 Beyond 真系正啊！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12点。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双蒸1821酒庄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2: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迦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1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啦！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5: 924路况，
6: 各位中午好啊！12:01嘅时候同你关注下路况，之前讲讲天气噃。因为预计未来3个钟啦，佛山将会出现强雷雨，并且系伴有8级左右嘅阵风嘅。佛山5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大家要注意做好短时大风啦、雷电等嘅防御工作啦。再来关注翻路况方面，缓慢嘅路段包括有桂丹路南海医院对开往丹灶、联和路段往桂城、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兰石、105国道鼓楼路段过翻去广州。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嘅各位。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9: 夏日炎炎，
10: 开始出油又出汗，
9: keep 住清爽形象，放心好物日爽系列洗发沐浴家庭套装，优惠价46元，人气回归。
10: 蓬松高炉顶，告别油扁塌，更多系列洗护用品限时低至5折起。
9: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开启清爽春日好时光。
11: 喺沙拉热窝对开武雷公咁远嘅佛山，有个节目话要 call 齐大人细路一齐搞呢搞路，话你知粤语有几风骚，有华人嘅地方就有粤语歌、粤语片，仲有我哋独特嘅粤味道。记得听萧华坚、张家慧传承喜悦。
12: 陈长龙过去一亲契女。

动，旅游的诗词更音在。你现在听紧的是全城喜悦，这期节目由我麦小恩冠名播出。我今年六岁啦，嘻呀嘻呀嘻呀。是啊，我忘记了，是陈德华，德也德，不得翻顺德。

Hi， 欢迎收听坚野史，我是你们的铲屎官萧华坚。不要听错，不是铲屎官，而是铲鬼咁为大家讲述历史的一位

0: 史观啊，呢、這个节目顾名思义就系要将真系坚嘢嘅历史用斩鬼嘅方式讲过你知，等你识多啲。今日继续同你科普下中国古代厕所啊。
1: 到唐代，古人用嘅夜壶斧子，因为被位皇帝阿爷，就改名为马子啦。古人对马子嘅要求亦都随之变高，唔单止系要用嚟装鼠鼠，仲要可以用嚟装埋嗯嗯添。所以马子嘅形状亦都加大咗。变成咗桶形马桶，就系咁样诞生嘅啦。
0: 马桶一发明啫，就广受城市居民嘅喜爱啦。因为佢又唔多牙钉，浸除又冇咁劲，又方便清理，所以就成为城市居民居家嘅必备看门口之物啦。古人咧其实都讲究环保嘅，马桶如果装满咗咧，唔可以立乱周围倒噶，一定要揾专门嘅人嚟到收。而关于呢一个行业咧，喺古代就真系有段古啦。明兄，啲货准备好未啊？
2: 少兄，已经准备好晒，新鲜滚热辣，仲飙紧烟嘅。你巡例都检验货咧，
0: 咁就辛苦明兄你攞啲货板俾在下品鉴一二啦。
2: 由于时间关系，已经摆咗桶喺树啦。少兄，请起快啊，唔系，系请验货啦。
3: 好，色泽金黄。气味浓郁又够攻鼻，仲隐隐有一股麻辣小龙虾嘅味道。哎呀，睇真啲，真系仲有几条金针菇暗藏其中添啊！真系令人垂涎欲滴，食指大动啊 ！AA 加，
2: 哇，少兄乜你饿成咁样 ？K 嚟，请自重啊！既然萧兄咁满意，咁今次打算入几多斤先？
3: 呢期啲货咁顶级，你有几多我都要晒。
2: 萧兄果然豪气干云啊！今次我发动晒全家上上下下家丁妹仔花王奶妈看更，日夜不停咁系咁食番薯，跟住出货，屙到虚脱咁滞，已经准备咗三架马车嘅货，问你死未？
3: 阿明兄，你屋企班友啲肠胃系咩构造噶？咁屙得嘅，你叫唐吉屙得啦，不如好三车我都要晒。喂，一次过帮你入咁多，有冇咩优惠啊、赠品咁啊？
2: 少兄，见你系熟客仔，我咁啱有啲急急地，你等我一阵啊，我当场去茅厕整多督号埋俾你，算唔话得啦啩？
0: 呢种城市里边专门收集运输粪便嘅职业咧，喺唐宋嘅时候就叫做倾脚工，佢哋挨家挨户咁样收集粪便，仲运送到去城市周边嘅农村贩卖，都几好利钱噶。
1: 唐朝有个叫罗慧嘅人以收粪便为业，竟然成为咗富豪。由此睇嚟，铺粪工喺唐朝都算系一个高薪职业啊。
0: 而去到南宋咧，粪便收集已经形成咗相当规模嘅市场啦，竞争仲好激烈添，甚至有人为咗争夺收粪市场而进行诉讼都有嘅。唉，真系谂起都觉得有啲公鼻啊！唔讲住啦，我好急啊！唉，下期再见啦。

0: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0: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0: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远嘅佛山有个节目，话要 call 齐大人细路一齐搞呢搞路，话你知粤语有几风骚，有华人嘅地方就有粤语歌、粤语片，仲有我哋独特嘅粤味道。记得听萧华坚、张家慧全。

0: 欢迎收听坚野史，我是你们的铲屎官萧华坚。不要听错，不是铲屎官，而是铲鬼咁为大家讲述历史的一位史官啊。这个节目顾名思义，就要将真是坚野的历史用铲鬼的方式讲过你知，等你懂多啲。今日继续同你科普下中国古代厕所啊。
1: 上集讲到南宋时期做粪便收集生意相当好稳，甚至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市场竞争相当激烈。而到了明清时期，这门生意依然红火，在技术上还有进步添。
0: 当时北京城内从事粪便清运职业的人就被称之为粪夫，他们会将收集到的粪便运到去郊外的粪厂，而粪厂就会将这些粪便晾晒成肥料卖给农民来到获利的。而且呢，竟然还出现了质量等级的细分添。
2: 史坑话，你今日约我出来讲数，带埋咁大班蛋散出嚟，

0: 系咪凶我啊？
1: 凶你唔起啊！而家厕所明，从今之后，京城所有富人区收夜香嘅生意，唔再系你一个人话晒事啊！我今日就要同你四四六六拆掂佢，
0: 同我拆？你算老几啊？我厕所明雄霸京城夜香界几廿年，人称京城 K 王，简直系可以再入市拆啊！就凭你想嚟我地头插旗，你食懵咗啊你？
1: 哼，同我讲几廿年前就嘥气啦。京城而家嗰啲富贵人家越嚟越多噶啦，食嗰啲嘢都越嚟越高档啦，行业嘅产能翻咗几番噶啦，你醒下啦！咁多夜香，你一个人食得晒咩？
0: 你吔夜香咧，总之你想叉只脚埋嚟，咪使旨意啊！富人区啲货永远都系我嘅，你自己去啲山卡拉屋企收啲羊咩屎啊？
1: 咁即系冇计倾啦，哼！我今日约得你出嚟，手头上梗系有你嘅痛脚噶啦，我 check 过噶啦。你近几年来一直揾埋晒嗰啲又热气又肾虚又剩嘅人，供埋晒啲次货，然后咧就捞入去嗰啲富人 K 入边，就当顶级货嚟卖，都唔知揦死晒人哋几多农作物啊！呢单嘢如果我爆出去，你估你仲有冇得再入市拆啊？嗱，遗臭万年系有你份啊！
0: 你都算阴湿啦，为咗入我位，居然去验我啲 K 嘅成分，实在太重口味啦！讲，你到底想点？
1: 我讲咗啦，四四六六拆掂佢，以后富人区嘅夜香生意，我六你四，收唔收到啊？啊，
0: 你好嘢啊！好汉不吃眼前亏，呢镬我忍你。山水有相逢啊，史刻话。
1: 京城 K 王啊，同你班靓讲，着绸缎攞大哥配刀有咩用啊？啊，跟埋晒啲咁嘅大佬，入 K 啦你。
2: 嗱，话说当时生活喺唔同区域嘅居民，产生出嚟嘅粪便价值都系唔同嘅。富人区食得好，粪便质量高，肥力足，可以卖到个好价钱。所以扮粪富经常为咗争夺高端市场而发生争斗嘅。
3: 到咗清朝初年，粪富们咧就商议划定咗专属嘅工作区域，并且从签字划押，唔可以越界收粪嘅。而呢一种固定嘅收粪区域同埋收粪嘅路线咧，就被称之为粪道。唔知同粪道主任有冇关系啦？而呢个咧，亦都系一种特殊嘅特许经营权。甚至仲可以转让买卖嘅，
2: 唔单止人分贵贱，竟然连啲 care 都要分三六九等，真系万恶嘅旧社会啦！
3: 除咗京城，其他城市嘅情况咧都差唔多系咁上下啦。例如上海嘅粪夫咧，绰号叫做赌老爷。直到近代普及咗呢个抽水马桶之后咧，粪夫嘅职业先至慢慢消失
2: 嘅
3: 啫。
2: 厕所嘅进步系衡量人类文明发展嘅重要尺度。一部厕所的发展史就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史了。

0: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0: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0: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嗨，欢迎收听坚野史，我是你们的铲屎官萧华坚。哎，不要听错，不是铲屎官，而是将真实的历史用最铲鬼的方式为大家讲述的一位史官，简称铲屎官。你问我什么是坚野史？坚就是坚野的坚，野是坚野的野，史是历史的史。一语相关，即是说要将真是坚野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呢，用野史的风格搞鬼的表达同你科普一番的。多谢各位。
1: 唔讲你唔知啊，今时今日做 DJ 呢已经唔可以只挨靠靓声㗎啦，仲要靠颜值先搵到食嘅。尤其我呢挺久唔久要开动都笑嘅呢，就更加係要随时随地保持住个饮样啦。唔通我而家做緊地獄式瘦身美颜又话过你听咩？嗱，既然係咁，今日一於呢就讲一个同颜值有关嘅故事。所谓来岁锦标先夺得，天阶听喝状元星。站喺科举功名嘅金字塔尖呢，状元身份尊贵，备受荣宠。但係从同事到电视，状元需要经过层层嘅选拔，喺激烈嘅竞争当中杀出重围，先至可以独占鳌头嘅。所以中状元真係难过登天。而正所谓九成嘅问题都係样嘅问题。今时今日嘅高考状元就未必靠样，咁古代又如何呢？查实唐宋以嚟，状元生得唔靓仔甚至有残疾嘅都大有人在。比如话唐代中大历十二年嘅状元黎逢，气貌山野，即系话靓到爆咧都可以中到状元。而宋代淳佑十年嘅状元方蒙灰，右脚。

0: 跛左眼盲，元代正二年嘅状元陈祖仁身材矮细，一目失明，相貌丑陋，照样能够成为状元爷。但系去到明代，呢一切就完全逆转晒啦。故事都要从明太祖朱元璋嘅 taste 讲起啊。禀告皇上，新科上榜嘅几位进士已经喺大殿外候旨啦。
1: 小萧子，咪俾佢哋入嚟住。传召画师帮佢哋画翻幅写真嚟俾朕过下目先啦。
0: 吓，皇上唔系要考佢哋嘅才学嘅咩？点解要睇画像先呢？
1: 你咪理朕啊！状元系要代表我大明嘅形象，样衰就有辱国体啦嘛。
0: 皇上啊，代表大明形象嘅乜唔系你本人咩？
1: 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朕很美。老老实实啊，朕都正是因为自己个样太过抽象，所以先将代言嘅希望寄托咗喺状元身上啫。
0: 皇上英明啊，不过以貌取人呢下嘢呢，恐防会遭到嗰啲朝臣嘅非议㗎噃。不如都係先面试下今朝成绩最好嗰位国聪先啦，话唔定有惊喜呢。
1: 好啦好啦好啦，召国聪进殿啦。
0: 召进士国聪进殿。
2: 草民国聪参见皇上。
1: 抬高头俾朕睇睇。

0: 你都系殿外等候啦，小萧子呢、這个国聪嘅样仲科幻过朕啊！无论佢几温柔，样衰就要认，猥琐就要企定，任佢才高八斗都唔可以俾佢做状元噶啦，揾个智靓仔嘅入嚟见朕。
1: 哦，尊子，赵吴中伯进殿，
2: 臣吴中伯。参见王，
0: 你唔使讲嘢啦。
3: 哎呀，个仔靓啊靓得了，个仔靓咯，引动我笑。
0: 你忧郁嘅眼神，唏嘘嘅须根，已经彻底征服咗朕啦。金科状元系你啦。
4: 根据史料记载，太祖朱元璋自己的样子就堪称是历史级别咁入嘅，但系佢决心要将状元打造成为帝国嘅形象代言人，要对得住王朝嘅 face， 颜值自然就系极其之咁重要咧。于是早喺洪武四年，首次嘅殿试就树立咗榜样啦。原本咧应该系状元嘅国聪，因为样衰得滞就被降为榜眼，而靓仔到爆嘅吴中伯咧就被提拔为状元，令到一众嘅历史学家同埋考生咧都 O 晒嘴啊！话晒状元都系应该因为才学而登顶，殿试毕竟都唔系选美行 show 啊！但系朱元璋佢就决心要令到靓仔嘅状元可以喺簪花游街嘅时候对得住明朝嘅面子同埋观众嘅眼睛，都算系一种旷古历今嘅颜值情结啦。而呢种玩法仲一直代代相传落去添。明太祖嘅范例令到明代好多嘅皇帝喺钦点状元嘅时候都要睇颜值先，好多嘅靓仔因此亦集成为咗状元。唔信啊？举几个例啊！弘治十二年，浙江才子封熙嘅殿试策论非常之劲，被以为状元，但系佢跛脚而容不佳。明孝宗知道之后咧，就将佢降为榜眼，将原本位居第四，但系生得头大貌伟、洁白凝重嘅广东人伦文罪点为状元，都算系我哋广东嘅颜值担当啦，喂！万历十七年中进士，后来担任首辅大臣嘅朱国贞就话啦：凡顶甲，圣上多勿仿而后定啊！即是话才学可以通过考试来到测量，自然有考官搞定啦。所以皇上的密访主要就是及一及啲颜值掂唔掂啦。因为皇上关心的始终都是形象代言人呢。所谓上行下效，明代录取状元注重外貌的风气，令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通俗小说里面都大量涌现靓仔状元，甚至出现鲜明的女性化特征，简直就好像今时今日的小鲜肉花美男咁款。咁讲法在明朝真是靓仔大晒㗎噃。唉，其实古往今来都是靓仔大晒的啦，好似我呢啲斋有才华就真係搵食艰难啦。所以我而家成日都落街买餸㗎，无他嘅都係为咗听多几句嗰啲卖菜阿婶叫我靓仔咁解啫。
5: 中午十二点半。

0: 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各位中午好，一齐嚟关注下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中午至晏昼时间啦，大致系多云间阴天，午后转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噶，吹住两到三级嘅偏南风，气温喺26到32度，相对湿度介乎60%至95%。天气预警方面，目前五区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大家要注意啦，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同雷电等嘅强对流天气啦。
0: 晴云雨要关心。

0: 一汽大众 T 六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 六，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 六。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
0: 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3: 又软又凉爽，
4: 怕床单走位，呢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2: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4: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耳朵听你心里，有着我梦走了火灾入梦，你想我想什么，当你跟我也像最初一切经过，有种遥望只知道如果来年。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3: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4: 看龙舟劲道千掌合，

0: 心聚力，足金独长城。
1: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佢独害于生活之外。
2: 狮头土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3: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1: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4: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林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5: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6: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5: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7: FM 92.4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8: 只需要下载佛山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7: FM 92.4逢周末中午1点到2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8: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9: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10: 唱一首歌，纪念我终究失去了青春。
11: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0: 哋会再见。
1: 系啦，我哋又见面啦，旧歌翻唱嘅2007年黎老板嘅作品啊，哪有一天不想你，隔咗一个星期啫，但系每个星期一次嘅见面咧，我都格外珍惜，我都觉得格外珍贵嘅，希望你嘅感觉都一样啦吓，就好似歌里面所唱啊嘛，哪有一天不想你咧，呢份跨越电波嘅牵挂，希望系我哋之间嘅一个默契啦吓。下午好啊，1:07嘅时候开始我哋一个钟头嘅点歌节目《点点情意》，大家好，我系蓝晓儿啊，你可以叫我表姐，人哋表姐又要话系蓝小姐。欢迎大家啦，通过我们的佛山家 APP 打卡留言互动点唱，当然啦，如果想见我的话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微信视频号有人喜欢蓝2026的，来到直播间的朋友记得点点赞，再加多个关注，按住右下角的大拇指，等我见到你们的头像，等我见到你撑我场啊，系啦，见到阿熟悉啦，仲有梁姨啦、Kimmy 啦、李燕啦，同埋公影相啦，呢啲都系好熟悉嘅朋友啦。蓝小姐，中午好啊，点翻首《夏日倾情》啊，系嘛？系咪你同我都一样好中意黎明啊？有朋友就话黎明、哦，你都好中意佢吓，最近咧都真系的而且确成日都播住佢啲歌啊。系咯，呢个晏昼咧，我哋嘅生活都好似被各种嘅网络所填满咗啦。嗱，啱啱开始咗嘅世界杯啦，毕竟寻日凌晨。我哋嘅美加墨世界杯先正式打响咗揭幕战，所以大家会唔会啊男女老幼都系啦，齐齐挨夜去睇波啊？咁啊唔会嘅吓，但系咧阿 Kimmy 就肯定会啦，因为今朝一早咧佢已经微信私信我，就话表姐，我已经点咗唱啦，留咗言啦，图文并茂啊，你记得睇吓。咁我结果我8:30就上钟啦，一睇今日凌晨5:00就留咗言咯，犀利啊你吓！真系我哋嘅超级粉丝，我再问问佢啦。原来系啱啱睇完球啊！咁咧，当时阿 Kimmy 就话中午好，表姐，我又嚟打卡撑场啦。4年1度嘅世界杯，从琴日开始拉开咗帷幕。虽然咧球赛系要挨下夜嚟睇啦，但系身为一个球迷，点都要支持下嘅。特别系咧睇到自己心仪嘅球队有赛事，非常之兴奋啊！今日凌晨我都有调定个闹钟啊，起身嚟睇比赛噶，仲要咧。俾我估中埋添，所以今日特别想点李克勤嘅《球迷奇遇记》送俾大家，图文并茂啊！当然啦，就系赛事嘅现场啊，同埋一齐唱歌啊、唱国歌嘅嗰啲咁嘅好经典嘅场面啦。虽然咧我自己唔系球迷，对于体育赛事咧，其实了解都唔系好多，但系呢啲咁精彩嘅时刻咧，都觉得哎呀起晒鸡皮，好激动啊！在较早之前咧，都有朋友系留咗言嘅，就系打卡嘅比较多嘅。咁啊，睇下大家喺我嘅直播间又有啲点样留言先。见到紫罗兰嘅点赞，多谢晒。恭喜想话理想与和平都 OK。如果可以嘅话咧，记得翻我牌啦，表姐吓。咁好啦，咁嚟到佛山加 APP 嘅朋友咧，见到有智叔嘅，佢系打卡撑场蓝小姐，点翻首。

首歌先，梦醒时分又或者是似梦迷离，唔该晒。嗱，梦醒时分咧都有几个朋友、几位歌手唱过噶，最好咧就备注一下啦。咁当然啦，如果你唔备注嘅话咧，我拣咗边首啊，又或者系我觉得边个版本好听就送俾你吓。佛山电台旧意思嘅粉丝就话：蓝小姐下午好啊，红岭路呢边啊好大雨啊，系嘛？系啊，因为五区咧都系生效紧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噶，咁所以咧呢、這个晏昼有外出计划朋友记得带备雨具啦，同埋关注一下路况天气啦。阿安咧就真系一件两年啦吓，复制粘贴喺我嘅朋友圈啊，应该话系直播间啦，同埋佛山家上面都有留言嘅。佢话到表姐中午好啊，点一首杨千嬅嘅《勇》啊，多谢晒。系咯，大家点歌嘅时候可唔可以讲埋点解啊？又或者最近嘅心情啊，最近嘅 schedule 啊，系嘛，都可以同我分享一下噶。毕竟我哋一个星期先见一次，分分钟半个月先见一次啫。Y 爸咧就话蓝小姐打卡节目嘅，一开头听到 Leon 嘅歌真系好开心啊，系咪啊？啊，所以就系经典永恒不变咧，而且咧系2007年嘅作品啊，唔系90年代嘅版本。拉花就话一听呢首歌咧就知道系蓝小姐上钟啦，仲送埋啲咖啡嘅拉花俾我，哇！呢个咖啡杯好靓啊，系咪手绘噶？系咪景德镇啊？咁仲有拉花咧，哇！同你屋企种嗰啲花。都真系好似，系牵牛花咧，定抑或系紫罗兰，定系抑或系百合啊？嗱，第一个杯咧肯定系百合啦，但系第二个杯后边嗰啲花咧影得唔系好清楚。拉花好靓，好专业。多谢阿安嘅爱心啦，同埋仲有其他朋友阿透嘅点赞啊！呢个时候咧，有朋友就话：表姐啊，今日嘅天气咧真系不似预期啊！较早之前咧，有朋友就点咗《天气的错》，跟住落嚟咧，又有朋友点我曾经嘅迷过一段时间嘅 Aaron 郭富城嘅90年代作品，语中感叹号。嗰阵我已经读紧书啦吓，1993年啊，你做紧乜嘢啊？

有朋友就回应了我，他说表姐啊 ,1993 年我读紧小学啊 ,me too。具体是几年级呢不同你讲啦。李燕就话老窝会唔会咧有啲乱啊？嗱，呢个时候咧又同大家植入一下，因为最近咧都有朋友话啱啱翻嚟嗱，咁啊知道你嘅密集程度噶啦，系咪又准备出团啊？冇错啦，嚟到我直播间嘅朋友咧，应该都见到我左上角嘅嗰张海报啦。嚟紧嘅7月30日咧，会同大家去老窝嘅。嗱，中老关系咧，唔知道大家有冇了解过？其实我哋经常都会睇下新闻啊、央视新闻联播啊呢啲吓，可能一个职业病啦。因为大家知道我系从播新闻入行噶嘛。其实我哋中老关系咧，系同自家兄弟全天候嘅命运共同体嚟噶。再加上咧，今年系我哋嘅中老建交65周年啊！亦都系深度捆绑，系我哋中国第一大嘅合作伙伴嚟嘅，喺经济方面，所以老挝咧都真系好值得去嘅。除咗话有一个异域嘅风情啊、风景喺度，其实讲到老挝，唔知道大家会唔会第一时间谂起老挝嘅咖啡咧？系啦，今年真系去过好多关于咖啡都出产地唔错嘅地方，譬如话仙本那啦，譬如话跟住落嚟嘅老挝啦，系咪？咖啡文化园咧系老挝嘅其中一个景点嚟噶，其实特色嘅民族文化游览景区咧，讲到咖啡系老挝人咧刻进咗骨子里面嘅一个生活哲学嚟嘅，每一粒豆咧都系承载住佢哋成百年嘅一个种植岁月啦，同埋一个好质朴嘅情感噶，所以去到老挝咧一定要试下佢哋嘅咖啡啊！咁另外呢当然係萬象啦，萬象呢个城市呢就係老挝嘅首都嚟嘅，都会同大家去睇睇呢一座历史嘅古城啊，係佢哋嘅政治啦、经济啦同埋文化中心嘅。咁由于呢佢哋一个城市嘅越係沿住一个湄公河沿岸去发展去延伸嘅，所以呢老挝呢一个首都萬象啊係呈一个月形新月形咁样嘅一个地方嚟嘅，佢嘅地形系咁样，又叫做系月亮城，哇，讲落都好觉得好靓啊！因为嚟紧咧就系暑假啦，暑假咧肯定会有好多家长啊，会带埋啲小朋友啊，全员出动嘅。所以今次呢一团咧，唔一定系推荐比较细嘅小朋友嘅家庭啦，吓，要稍大少少嘅家庭咧先至适合嘅。我自己觉得，因为咧去老挝嗰度咧，除咗话睇啊、吃喝玩乐啊，都系要上翻一课嘅，就因为上下呢一课咧就叫政治文化课啦。啱先我所讲到嘅中老关系系同自家兄弟啦，全天候嘅命运共同体啦。咁呢啲对于如果年纪比较小嘅小朋友，佢唔知道咩意思系嘛？好似我屋企嘅两个化骨龙咁，佢就唔知噶，就知道啊去玩嘅啫，去食嘅啫，系嘛？所以咧，今次阿叉烧包咧，包包就话表姐啊，今次呢一团咧，希望你可以推荐俾一啲年纪稍大嘅家长啦，同埋一啲学生啦，可以过去睇睇，又可以睇下我哋嘅老挝嗰边嘅铁路啦，中老铁路啊嘛吓。啱先咧，有朋友就话表姐啊，歌库里面咧有冇 MJ 嘅 Bread or Why 啊？我话肯定有嘅，因为咁经典啊，同埋呢一个 MJ 好多歌，其实库里面都系会有嘅。好耐冇播英文歌啦，所以特别要翻牌呢一首作品嘅。再加上咧，嚟紧下星期哇，真系有好多唔同嘅节日吓、啊。到咗今日咧，又迎嚟咗我哋东道主美国一个专属嘅开幕式啦，好戏连台啦。咁除咗话球场上面嘅狂欢之外，其实下星期咧充满粽叶清香嘅端午小长假就要到啦。所以大家系咪已经啊密谋紧？特别系对于啱啱行出高考考场嘅同学仔嚟讲咧，哇，正啊！呢、這个时候咧，放飞自我啦，系嘛？是咯，因为前奏是比较之长的，所以开声再给你听了。继续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佛山家 APP 打卡留言互动点唱的，想见我的话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有人喜欢蓝2026微信视频号啊。

但圆圆喺佛山街 APP 上面啦，就话表姐啊点翻首 Jackie 张学友嘅《饿狼传说》啦，又或者系林子祥嘅《漫漫长路伴我闯》啊，送俾所有自己有收听嘅。西潮耀仔话我咧就系、是、假球迷，唔会可以去追，咩意思？我应该话唔会挨夜系嘛，但系咧可以去追下啲赛事嘅，系咪咁理解啊？点翻首唱者歌嚟听下先，咁样。系啦，又睇下另外一位朋友幸福魔女咧，就发埋图片俾我，哇！请我食粽喎，系嘛？今日宜收钱，四方财神已上线啊！大家咁话，收到晒。魔女咧就话食住同事妈咪整嘅粽，睇住表姐直播，多谢撑场吓，见到我都系食咗噶啦。咁啊，透根莫狗咧就话大表姐好啊。点翻首蔡玲玲嘅《细水长流》啊，呢、这个咧亦系能够植入灵魂嘅歌曲啊，送俾大表姐收听啦，同埋所有人收听嘅。Lives 咧就话大表姐啊，我嚟打卡撑场啦，我想点周仪容祖儿嘅《隆重登场》啊。仲有被初六咬的人咧就话表姐啊喊好啊，蝉贵交界狂风大雨啊，歌咧我就只听唔点啦，因为大家点嘅歌首首都好好听，好啱河车啊，系咪？整哥哥咧就话想点翻首莫文蔚嘅《真的吗》或者《阴天》嚟听下嘅，可以应下景啊嘛，因为今日天气唔系咁理想，系咪？三水空降兵就话打卡撑场表姐，点翻首《一生何求》送俾大家收听。

想同云姐做邻居，话中午好表姐，而家大梁咧喺度等紧单啊，大梁都好大雨啊，哇！揸车嘅朋友要注意安全啊，慢啲驶啊。李燕就话中午好啊，表姐，空调房有啲冻，冇瞓中午觉，上嚟点翻首歌先。周全红嘅关不上的窗，话嗱，如果落大雨关唔上个窗咧，就真系好湿滞啦啊！巴拉巴巴咧就话蓝表姐啊，啱啱喺同步畅游听到氢气球啦，真系好开心啊！系啊，我见到你嘅点唱提前点，所以咧就提前播啦。我可唔可以贪心啲再点翻首 Twins 嘅《无法做足100分》啊？嗱，大家醒目嘅话咧，即系应该咧上去佛山街 A P P 上面了解翻我哋两个 channel 啦，包括924啦、946嘅一啲时间表嘅，特别系周末咧会有同步畅游嘅时间啦，同埋有点点情意嘅点歌时间啦，所以呢两个时间咧都系可以播歌嘅。特别咧同步畅游时间咧，我好多时如果我值班嘅话咧，都会喺上面睇下大家有冇留言先。如果大家有留言提前点咗唱咧，我就会喺嗰半个钟里面咧先同大家播咗先嘅。譬如话系早上嘅11点到11点半嘅同步畅游时间啦，仲会有中午12点半到1点钟，都系有半个钟头加埋系一个钟头嘅播歌时间噶。所以大家唔一定要答谢我哋点点情意开咪嘅时候先至嚟点歌噶。系啦，啱啱仲有朋友问紧我有冇呢一首啫，陈慧娴嘅《Love Me Once Again》。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日天气闷热，除咗啲脆卜卜嘅小零嘴、透心凉嘅冰饮以外，仲要俾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俾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系一碗靓糖水。首先推荐俾你嘅咧系呢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中意食花胶嘅朋友仔啊！每樽里边加咗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系用纯牛奶嚟炖煮噶，一滴水都唔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四樽，一共八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嚟一碗糖水，简直就系救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六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6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元立减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全程达意，点止一次。924.2.2，924.2。

中意2001年嘅作品隆重登场送俾大家，亦都系佛山家上面咧阿 Lice 嘅点播嚟嘅。嚟到后半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啦，继续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家 APP 打卡留言互动点唱。想见我嘅话咧，可以嚟到我嘅微信视频号啊。有人喜欢蓝2026嘅，嚟到直播间嘅朋友啦，记得要吓。点下赞啊，支持下我啦，揿住右下角个大拇指，等我见到你哋嘅头像咧。嗱，讲到咧，啱先有朋友就喺我哋嘅佛山家上面晒咗佢而家食紧嘅粽啦，真系好正啊！所以咧，有见及此，又推荐下俾大家下星期嘅龙船饭啦。因为下星期就系端午节，就系端午节小长假咯噃，大家有啲咩计划安排打算咧？上星期咧就同大家讲过咧龙船饭嘅端午节好快就到啦，所以话呢个蝶教嘅龙船漂鱼大赛都系大家关注嘅焦点之一啦。喺我哋嘅岭南水乡咧，爬龙船食龙船饭都系传承咗几百年嘅一个民族嚟噶啦吓。虽然话咧有朋友话哇会唔会好贵噶咁样，一直嘅龙船饭咧唔止话系舌尖上美味嚟噶，更加系我哋水乡人嘅一种啊。风俗啊嘛，又可以齐聚一下啦，又可以感受一下我哋嘅地域文化啦，又系一种仪式感嘅体验嚟嘅，所以98元咧，我觉得真系唔贵噶啦。一代代嘅蝶教人咧，我哋借住呢一台嘅盛宴啊，就齐聚下乡情啦，又可以传递宁可煲难不可爬万嘅呢种龙船精神，唔知道大家听过未啦？嗱，我哋讲过啦，食过龙船饭系龙精虎猛一整年噶、哦。我哋佛山嘅一个顶流民族盛宴嚟噶嘛，蝶教嘅龙船漂移配套龙船饭席位咧，其实早前啊已经喺度火热预订当中噶啦。6月19至21号端午节假期喺呢3日里面咧限定开席嘅，6月19号正日嘅当晚嘅场次咧已经好早就卖晒啦。其余席位咧仲有少少嘅库存，所以特别喺度咧推荐俾大家嘅，有兴趣朋友可以嚟到佛趣游小程序抢先预订啦吓。佛咧就系佛系嘅佛啦，佛山嘅佛啦，趣咧就系趣味嘅趣啦，游咧就系游览嘅游啦。开心游佛山就上佛趣游啊！讲到呢个佛趣游嘅小程序咧，唔知道大家有冇了解过啦？其实系我哋佛山官方嘅一个智慧文旅小程序嚟嘅，汇集咗我哋5区嘅一个景点啦、美食啦、住宿啦、非遗文创啦，同埋买门票啊，又或者好似我异地，你知啦，我系住海乡下噶嘛，所以有好多朋友啊、同学啊、亲戚啊，话会过嚟我哋佛山玩、啊，喂，有啲咩好玩噶？订酒店订边度好啊？我都系叫佢上至为文旅小程序佛趣游啦，嗰度又有你嘅行程规划，又有一啲专属嘅优惠，佢知道嘅我未必知道，我知道嘅佢都知道嘅服务等住你嘅。嗱，露营、赏花、古迹、美食系嘛，好多元嘅主题嗰度都有嘅，所以呢一个小程序咧，一定要 mark 实佢啊！系咯，佛趣游小程序咧，一站式搞掂你嘅衣食住行、游购娱啊，可以轻松解锁我哋岭南风情，大家咧出游嘅必备嘅小程序嚟噶。其实我哋大湾区好多嘅文旅嘅资讯咧，喺上面都可以见到噶。系啦，咁啊，仲有我哋今个月咧一个特别嘅策划咧。

就是篮球，即使在下课的间隙都会跑去篮球场打下篮球，甚至大学篮球都是依然陪着我，经常都会同一班兄弟从下午就打到黄昏，那些在篮球场挥洒的时光，那些一起并肩奔跑的兄弟，那些拼尽全力的瞬间，都会被篮球牢牢地定格。时光会老，但热血未凉，篮球不曾停下，但我的青春永远都会热辣滚烫。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全程达意，点止一次。九二四点点情意，九二四点点情意。
2: 继续翻嚟直播中嘅点点情意，大家好，我系蓝晓仪啊，你可以叫我表姐，人哋表姐又抑或系蓝小姐噶。咁啱先咧，有朋友就话表姐啊。我朋友呢香港过嚟啊，七月底先过嚟佛山玩，我哋而家行七个人，咁到时会唔会有龙船饭啊？到时又冇有呢，因为6月19号至21号端午嘅限定开席嚟㗎，嗱散客呢就係98蚊一位，咁如果係围餐嘅话呢就係958蚊一席嘅，咁阿头都话啦，90几蚊都係一啲都唔贵㗎啦，又可以领略下当地碟教嘅风情，係咪又可以睇埋龙船咁样。啊！呢一種嘅儀式感滿滿啦，肯定係終身難忘啊！係啊，而且咧，喺我哋嘅佛趣遊小程序上面落單嘅話咧，仲可以抽獎添啊！獎品相當之豐富噶啦，買個關子先，等大家自己上去慢慢睇睇下。咁跟住咧就係話，有朋友話：，最近都好多嘉賓嘅。亲自留言点唱喎、啊、係啊，因为系我哋点点情意周末版嘅节目呢特别推出嘅一个心意策划嚟㗎，每个月都会有嘅，所以大家可以留意返啦。如果有啲主题特别系触动到你嘅，你又想分享嘅话呢，记得上去佛山家 APP 上面嘅花生板块搵到我哋点点情意呢去留言嘅。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呢，哇，快乐星球呢成日都喺度跟踪住话表姐快啲播啦。表姐播咗未啊？咁样，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系嘛？系咯，因为最近嘅天气咧，可能会出入冷气房比较多啦，天气又好似小朋友咁，好多变啦，所以啊，唔舒服嘅朋友都会多嘅，大家要保重身体啊！

0: 空。
1: 睇嚟大家咧，对于我哋嘅蝶教龙船饭都好有兴趣、哦。除咗话关注嘅时间系6月19至到几时咧，6月21之外啦吓，仲有问到就系表姐啊，有啲咩食噶咁样？幸运猪咧好醒目、哦，就话围餐啊、团餐啊，通常都系无鸡不成宴啊，都系嗰啲噶啦吓。嗱，可以答到你嘅咧，就系、是、都真系围餐、团餐嘅中高以上标准噶。嗱，见到我哋咧，其实系有推文嘅，有兴趣的朋友咧可以嚟到快系玩家优选呢个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睇下6月10嘅呢一条推文啦。推文上面咧，图文并茂，有以往嘅场景喺度啦，亦都有咧报名嘅二维码啦、电话啦、同埋价钱啦、时间、地点啦吓，都有噶，同埋好多亮点噶。第一就系步行10分钟咧就可以直达我哋蝶教龙船嘅赛区啦。二咧就系现场大屏幕直播住赛事嘅，即系话一边食住龙船饭，一边咧又可以睇住赛事，同埋有11道吉祥嘅硬菜嚟嘅。讲得硬菜，当然系啊，唔少得鱼啦、虾啦、鸡啦，系嘛，仲有好多嘅。因为呢幅海报咧就真系好大嘅，基本上都可以睇到成围台系有啲咩食噶啦。跟住咧，亮点四就系表演，有表演睇啦，有市集啦，停车位咧都系好多，大家可以无忧停车噶，可以放心选择吓。跟住咧就系、是、啊限量噶，抢完即止噶，仲有少少嘅位置噶咋。6月19号端午正日嗰日咧，早就已经系售罄啦。咁讲到我哋快系玩家优选嘅公众号，又点可以唔讲讲公众号里面嘅推荐嘅旅游产品呢？就係我嚟緊7月30号会同大家喺广州双飞6日嘅直飞老挝万象、万荣、朗勃拉邦6日游啊，价钱呢係4999，大细同价嘅，包埋机票、燃油附加费㗎啦，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啊。直飞老挝2.5个半钟头，方便快捷啦，而且咧去到老挝仲会乘坐中老国际铁路，体验中国速度啊，感受下我哋国之荣耀、大国之邦嘅。特别系屋企有小朋友啊、老人家啊，都可以带佢去睇下啦，就系、是、感受下喺外国啊，喺另一个国度感受下我哋中国嘅产物啊。好啦，望望大钟时间，系时候同你讲拜拜咯噃。再见你嘅时间咧，要去到下星期啦。下星期我哋嘅端午节假期，6月21号同样时间喺 FM92.4，再见，拜拜。最后送俾你嘅系会有周全红嘅2009年嘅作品啊，李健嘅点唱啊，关不上的唱。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各位，六一八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中午时间2:01嚟睇下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海八路五丫口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同埋龟和路桂江铁路桥位置往桂城方向都唔多理想路面状况。高速方面，喺呢个广佛高速嘅雅瑶至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系较大噶。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日，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3: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钛饮，龙船飙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1: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0: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1: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春岁月嘅站台。
2: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3: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啊，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1: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0: 点点情意，青春岁。

0: 青春岁月回忆杀，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1: 一首歌，
0: 一首歌，
1: 一段往事，
0: 一段往事。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0: 点点情谊，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1: 你讲，
0: 我听，
1: 我听。
0: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蝉鸣聒噪，热风拂面，六月的风呢，好像永远都带着离别的味道啊。伴随着考场收卷铃声落下，2026高考是正式收官了，青春征程呢也圆满落幕啊，全城盛夏风起，名声响响哈、啊，还有中小学高校的学子呢，也要同步挥手道别了，因为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呢就要来了，校服啊、学士服啊，还有合照啊、晚风啊、告别啊，是铺满整个滚烫的六月。

我们在网上在街头呢都能见到卸下压力笑着离场的少年学子啊，全网都在祝福本届毕业生啊，祝他们前程似锦，未来可期。

今天我们不聊少年奔赴，不谈这个志愿规划，也不谈假期安排啊，想慢下来和各位所有长大的成年人一起聊一场属于我们自己的旧时光哈、啊，聊一聊那年夏天我们毕业了，时隔多年之后回望来路啊，终于读懂了青春的一些意难平啊，后来都变成了温柔的释然。回想年少时的毕业，我们都非常的匆忙，十几岁的那个夏。

那时候的我们不懂得离别有多珍贵，以为考完最后一张试卷合上笔盖只是度过普通的一天，以为拍完班级的合照写完同学录只是一场普通的仪式，以为说过了再见的人明天还可以再见。

0: 回望属于你的那个毕业夏天，心里面有没有藏着一些意难平的小事呢？时隔多年，有没有彻底释怀呀？欢迎各位来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暖男生活派直播间，聊一聊你的青春，你的那年毕业盛夏，是我们一去不返的毕业时光。
1: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2: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1: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臂走快啲。
3: 个个会应急，人人讲安全，
1: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嘅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15×1.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给小朋友带回幼儿园。

0: 啱好啦，成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
1: 活动价低至68蚊就有一张啦。
0: 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因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咧都唔容易喐。更重要嘅系咧凉而不冰，买翻屋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系简约嘅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蚊，成套带走啦！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2: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经济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今天讲到的节目话题是那年夏天我们毕业。那一年我们吵吵闹闹收拾书本，轻轻松松挥手道别，还没来得及好好的说一句再见，

们总觉得来日方长，总会相逢在人海，可是长大之后才猛然醒悟啊，那年关上教室门的那一刻，我们告别的不只是一段学业。遥远

成年之后，我们奔波于生活，忙碌于烟火。我们回头再看那年的盛夏啊，才发现毕业季里面藏满了少年不懂的遗憾，有来不及说出口的一些感谢，对着默默操劳、耐心陪伴我们的师长，羞于开口说一声谢谢。毕业之后才懂得啊，那是不求回报的托举，是少年路上最踏实的引路光。也有来不及和解的友情，年少棱角锋利，和最好的朋友闹别扭啦、冷战啦、赌气啦，谁都不肯低头啊，一场毕业就草草走散了，从此山高路远，再无交集。还有来不及珍惜的陪伴，厌烦父母的唠叨，反感家人的叮嘱，一心想要逃离家庭，奔赴远方。

直到离家求学独自谋生，才懂得那些细碎的陪伴可能一生只有一次，还有太多的半途而废的努力啊，耿耿于怀的成绩啊，犹豫不决的心意啊，还有一些未能奔赴的约定。

好了，回望属于你的那个毕业夏天，心里面有没有藏着一些意难平的小事呢？时隔多年，是否已经彻底释怀了呢？哈，也欢迎各位来评论区说一说你的青春，你的那年盛夏，致我们一去不返的毕业时光。我们稍后再见了。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林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3: 924四号房。下晏时间3:01睇现时嘅路面状况，湖湾路段望到桂丹路南海医院路段双方向系缓慢当中嘅。海柏路喺呢个五啱口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都比较缓慢。落龙路喺呢个乐天落龙大桥吓，落龙大桥位置往落松方向喺右边车道系有事故，现时缓慢当中。高速方面望到喺呢一个南二环李家沙大桥位置往番禺方向慢紧。佛光高速喺呢个黄龙特大桥位置往北滘方向系有施工，占咗左边嘅车道，现时都唔多理想嘅路面状况。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8: 保安康。
9: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0: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

0: 家庭到社会，他踏过经济，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0: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看到瑶瑶留言说呢，还有一个月不到，我的儿子浩凯就小学毕业了啊。贤可成纪念小学，两个娃11年接送正式结束。心里面最舍不得的、不习惯的其实是我啊，舍不得你们长大，舍不得你们离开。女儿马上高3，儿子呢也要住校了，11年的点滴在心头啊。想点播一首《那些年》送给孩子们，说以后呢要多回母校看看，祝你们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啊。 OK， 稍后呢会把这首歌曲送给你听哈。那其实呢，年少的我们呢总是会追求完美，纠结得失，非常在意分数，在意输赢，在意一时的对错哈。我们把这个考试的失败啊，当下的得失啊，当成人生的全部，把一次离别、一次争吵当成是跨不去的难过哈。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再回头看哈，在毕业那一年的那些心里面过不去的小遗憾啊，不知道你释怀了没有呢？继续来听到的是 Forever Friends 啊，稍后再来听那些年呢，这首是 Cookies 的版本。

其实我们长大了，回望过去的时候也变得通透起来。我们释然了当年不尽如人意的成绩，原来高考啊、毕业啊那场考试从来都定义不了我们的一生。当年以为天大的输赢放在漫长的人生里面呢，不过是其中的一站而已。

0: 在高考过后啊，有人金榜题名，有人略有遗憾，但是呢，各自都在自己的生活里面慢慢发光。似乎那一场考试也变得没有那么有决定性了。好了，稍后回来再聊。
1: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元到手三件，79元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4: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3: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4: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3: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4: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5: 义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7: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8: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7: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9: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0: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经济仍怀揣温柔，
9: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0: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毕业那么多年了哈，我们释然了好多，释然了走散的老友。年少以为好朋友会相伴一生，但是后来明白呢，人生本来就是不断遇见，不断告别。

长大后我们明白，那年毕业我们告别的不只是同学跟校园啊，我们告别了那个拼尽全力就会有回报的年纪，告别了不用权衡利弊不用应付人情的纯粹时光，也告别了年少莽撞却无所畏惧的自己。后来我们奔赴不同的城市，拥有不同的人生，为生活推着长大，也学会了隐忍。

见过成年人世界的不容易，才越发的怀念那年燥热简单干净的毕业盛夏，怀念校园里面纯粹无忧的日夜。如今又是一年六月份了，看到街头穿着校服身着学士服的毕业生，我们都在他们身上看见曾经的自己。我们羡慕少年人的热烈啊，心疼当年的自己，也释怀所有的过往。原来成长最温柔的意义，就是接纳那些遗憾，跟青春去和解，跟匆匆告别的夏天握手言和，不纠结错过，不执念遗憾，不惋惜走散，感恩相遇，释怀离别，珍惜那段滚烫的岁月就够了。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明天见喽。忽然

0: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0: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Hello， 呢度系 FM 92.4啊，听住嘅会有进程啦。咁喺进程开始之前，先同大家预测下天气嘅。今日嘅天气咧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吹偏南风系2至3级，气温介乎喺26度到31度之间，相对湿度咧介乎喺60%到95%之间。再次提醒啦，因为咧佛山地区嘅云量增多，有雷阵雨嘅明显次数多咗啦，所以咧伴有短时嘅强降水、短时大风同埋雷电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各位市民朋友一定要多加防范啦。我哋嘅节目进程一点开始啦，喺微信视频号直播去到5点钟，欢迎各位一齐入嚟。今日有 Super Moment。

0: 哇，今日尽情开咪啊，欢迎你哋啊！喺我身边有两位嘅嘉宾，佢都 rock 友嚟嘅。有一个咧就上个礼拜嚟过啦，咁你可以话佢 rock， 可能喺佢表面系 rock rock 地啦。今日咧就唔似嗰个食品包装啊，或者系啲合格嘅嗰种嘅安全食品过关嘅嗰类型嘅人啦。但系咧，其实佢系骨子里面咧系好中意 Eason 啲歌，但系 Eason 咧都系啲 rock 嘢嚟。
1: 冇错啦，
0: 阿士匹林
1: 直接啦，
0: 系嘛？
1: 系啊，
0: 仲有咩？仲有咩系 rock 啊？
1: 都好多，一时间谂唔到啲，
0: 谂唔到就算啦吓。我
1: 因为太多啦，
0: 突然间俾支麦你，我知道你都搞咩咧？今日我唔系主角，佢真系
1: 冇错啦。
0: 今日咧，我哋系啊，我哋会揾咗咧中意 Superwoman 嘅 friend 啦，唔系 Superwoman， 唔系 Super 超人，系 Superwoman， 简称咧可以 Super。嗱，我哋睇我哋嘅直播嘅嗰个
1: 主题
0: 啦，主题就叫 Super 尽情 Super。咁啊，呢个 Super。都有好多朋友鍾意啦，就近呢三五年呢，我自己会觉得佢哋嘅受众佢哋嘅 fans 就多咗好多好多。咁其中一个你啊，你介绍下自己先。
2: Hello， 各位大家好啊。咁我叫 KG 啦。然之后呢係一个比较即係好鍾意音乐嘅人啦。
0: 鍾意音乐嘅人。
2: 係啦。
0: 尤其摇滚係咪
2: 应该咁样讲，我一开始其实系中意啲情歌比较多嘅。咁直至遇到佢哋之后。
0: 咁、改变咗你啦。
2: 冇错。因为其实听佢哋嘅歌咧，系充满力量嘅，充满呢个 power 嘅，咁同埋咧，仲有一样嘢系非常之正面啦，几乎我曾经都试过咧，系即系喺自己嘅事业上有啲唔顺境嘅时候咧，我连夜晚凌晨三点钟落去跌咗台滴单车，之后踩咗21公里，全程就系听住无尽同幸福之歌，
0: 对面嗰个知唔知嘅？
2: 系啦。嗰陣係
1: 未出現嘅，
0: 唔知嘅，哦，
1: 後屘知咗㗎啦。
0: 但係佢係選擇相信你呢段嘅，因為我覺得哇，你踩20几公里喎，齋無盡同埋咩啊？幸福
1: 之歌，
0: 哇！呢條友佢真係除咗唔使瞓咧，佢係咪即係發燒啊？嗰晚去到咁嘅咁，
2: 因為我当其时喺度谂，有咩办法可以令到我而家嘅状态可以有所提升呢？
0: 系
2: 咁啊，第一运动嘅，咁、第二咧，咁你运动你一定要有啲正嘅歌
0: 辅助你，
2: 系啦，咁、可以调整自己嘅心情啊嘛。咁、个时候就拣咗我点咗60首无尽，系啦，跟住30首幸福之歌就一直 repeat 循环。
0: 喂，下次如果仲有呢种咧正能量嘅宣泄方法啦吓，咁啊有你有我都几啱嘅。
2: 系啊，
0: 系咪啊？系啊，好。
1: 当时可能未发掘到
0: 踩单车嘅节奏嘅。咁、因为无尽一开始佢都系阿 Sunny 攞住啲木吉他扫啊，嗰种慢少少再渐进强嘅嗰种啊嘛，咁当然啦，肯定好多朋友都同阿 KG 佢有同样嘅一种对 Super 嗰嘅歌啦，一种共鸣位，就系佢哋嘅歌咧系好鼓舞打气嘅吓。嗱，阿虾饺你自己擅长陈奕迅啦，但系你有冇听过 KG 唱歌先？
1: 啊，一定有啦，甚至乎我哋都有首饮歌啊，我哋两个之间。
0: 哦，你哋两个都系唱一首 Super 嘅歌，系饮歌嚟。
1: 系啦，
0: 系边首啊？我想问。
1: 飞
0: 飞哦，好听喎、呢只又系木吉他开始噶嘛？
1: 飞弦吉他
2: 一开始系
0: 咩？
2: 吉
0: 嘅，
1: 就系 walk 嚟噶啦，应该
2: 就系啦。
0: 哦，我记错咗啊吓，
1: 应该系小伙子嚟讲嗰度。
0: 小伙子慢嘢，
1: 系慢嘢嘅。
0: 咁啊，即系换言之，我哋三个今日都着咗黑色衫，我哋都系有共同嘅一个
1: 意识啦、
0: 特点同埋一种共鸣嘅歌声以及系旋律，就系 Super Moment。咁啊，今日咧欢迎你哋喺直播间嘅 friend 帮我哋转发去其他。中意 Super 啦，或者系你本嚟已经喺一个 fans 群，咁大家都系会讲开Super Moment， 仲有睇开佢哋嘅 show， 或者就系会有分享佢哋嘅一啲日常。因为呢四位 friend 尤其是 Sunny 啦，我见佢成日跑步噶嘛，我成日刷到佢啲，
1: 落雨都跑喎佢，
0: 系跑到咧就诶呢个边个嚟噶咁样，原来一睇咦 Super Moment Sunny 咁样。

0: 啊，咁啊，即系会有好多大家有交流佢哋嘅信息嘅一种话题啦。咁都可以同我哋喺直播间里边去倾偈嘅。多谢阿火野丽啦，多谢阿 Johnny 啦，多谢超人啦。嗱，右下角嘅嗰个大拇指，而家咧喺直播间仲有两位嘅妹妹嘅，嗰两位妹妹咧就翘手啦，或者系斋望住你哋准备等你唱歌啦。其实佢哋仲可以做一个动作嘅，右下角嗰个大拇指啊，直播间右下角大拇指揿实佢。禁食佢咧就可以俾更多人可以发现我哋正在直播嘅进程一点。今日嘅主题系湿扒进程，我哋先嚟第一只歌好唔好啊？阿 K G，
1: 好啊。
0: 你会拣边只先呢？因为你今日带咗五只嚟嘅。
1: 一开始咧，我觉得个人咧要首先充满幸福感先啦，听佢哋嘅歌好唔好啊？咁啊，第一首嚟我哋嘅幸福之歌先啦，好唔好啊？
0: 幸福之歌
1: 啊
0: ，OK。咁啊，大家咧可以喺直播间里边
2: 洗耳恭
0: 听下之余。当然要按住打 call 位。嗱，佢搵紧歌词，即系证明咧呢只歌当时听六十次，有啲位唔系好记得。
1: 最主要系咧，一去到呢啲情况咧，个人一紧张咧，就有时会记错嘅。
0: 我知佢第一次嚟我哋嘅全民直播间，呢度系进程一点。

外套旋转漂泊到现在，粉针短针表圈中竞赛，看似有尽了梦见的将来。感觉应该高兴满自在，得到掌声欢呼与。

0: 识唱嘅朋友一齐嚟喂。
1: 老客探访，几多数不清，逢便错过，世界每秒。

0: 謝大家。
1: 我相信咧，可能好多 friend 聽我哋盡情咁耐啦，應該 Super Moment 嘅歌咧聽得多。不過咧，上嚟真唱，唱翻原 key 咧，我覺得都係第一次，因為有啲 friend 都會喺我哋節目裏面經常唱歌啦。但係好似之前嚟過嘅叫做客廳薛之謙啊，今日呢個咧就客廳。Sunny 啦，或者客厅 Super Moment 嘅 friend 啦，咁唔系咁多人夠膽去挑戰。咁因為我覺得咧，就要唱佢哋嘅歌咧，係要好好氣，啊，仲有一種咧熱血啦，同埋咧就一種嗰種咩啊，相信，
0: 冇錯，
1: 相信自己，係啊。如果係喺某啲位你唔相信自己可以衝過嘅話咧，你好容易咧都會翻車。咁啱啱其實咧喺過程當中，我知道其實喺呢個直播間唱歌咧，我建議你一陣都係戴翻好似我咁戴住耳機。戴咗耳機咧，佢有咩好咧？就可能可以聽嗰個伴奏清晰啲。咁啊，剛才咧可能就呢個外放嘅音響咧，就會令到你有啲位咧即係冇入得準啊。但係都係輕騎嘅嘢嘅啫。我見到直播間咧，其實都好多朋友都係讚你嘅，係啦，为乜乜乜赞咗直播间啦，徐乜乜乜赞咗咩直播间啦，仲有 Toby 咧就话喂虾饺啊，冇错，如果认识阿虾饺啦，同埋阿 KG 嘅 friend 咧入咗嚟可以打个招呼，今日系 Super 嘅专场啊，咁仲有就系欢迎你哋可以喺评论区里边咧讲下你中意 Super Moment 嘅边一只歌，咁啊我哋如果今日冇唱到嘅话，其实都可以播俾大家听吓，
2: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六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盡情啊，歡迎各位支持啦。哇，今日呢我都用咗一個我平時唔好擅長嘅直播工具啦。咁啊，歡迎你，歡迎支持之餘呢就要睇下我哋嘅嘉賓啦。有 KG， 歡迎你攞咪啦，你哋要攞咪啦。跟住仲有呢就是我哋後面嘅功臣啊，有啊 KG， 唔係 KG 嘅 friend 呢就係蝦餃。
1: Hello， 早晨啊各位。
0: 係阿 Kimi 呢就一直都喺度支持緊我哋嘅直播间，佢话同埋支持咧就系今届世界杯，佢睇好系阿根廷。你哋两个系咪伪球迷啊？定系还是都系足球迷啊？有冇人讲嘢？
2: 我哋啊，
0: 你中唔中足球先？
2: 我踢咗成十五年嘅足球。
0: 哇！咁你就系绝对嘅足球狂热者啦。
2: 系啦，咁啊，基本上以前一个星期都会至少两场保底噶啦。
0: 好啊，咁啊，好似今届世界杯睇好边队？或者是你一直会不会是哪队波的超级拥趸？
2: 我相信大部分呢我们国内啦，同埋我们大广东啦，应该大部分都是英格兰的粉丝嚟。
0: 是啊。
2: 是啦，咁加上其实今年的英格兰呢个阵容其实是应该这样讲啦，是不差于当时0206嗰一届嘅人脚嘅。
0: 是不是啊？因为我硬是觉得呢英格兰呢都是一去到呢啲大赛呢就是那种点讲啊，一直被睇好。但是从未入到最重要的状态的位置的。
2: 的确是咯，佢永远都是永远都是令人有呢种感觉
0: 吓，
2: 系啦，即系一到啲大赛咧就会掉
0: 失望啊，
2: 系啦。
0: 再仲有一队就是荷兰，
2: 哦，荷兰
0: 都是咁嘅，
1: 冇错。
2: 荷兰系千年老二啦，系啊，个名千年老二。但系反而今年咧，我讲真嗰句吓，咁啊，我系睇好。
3: 我个人是西班牙
2: 一个西班牙啦，佢而家都系大热嘅。咁其实我觉得咧，法国同葡萄牙咧都唔差嘅。咁
3: 同埋德国都 OK 嘅，我觉得
2: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葡萄牙今年我觉得系可以稍微吓俾少少呢个期待啦，
3: 信心。
0: C 朗系39，
2: 冇41
0: 啦，已经
3: 41。
0: 因为佢系咪一个算系历史上面踢世界杯最多嘅球员啊？
2: 目前系。
0: 目前就
2: 系
0: 啦，
2: 而家系，因为佢已经踢咗五届嘅世界杯嘅，系啦，
0: 好
2: 嘛，
0: 你仲系英格兰，系咪换言之，你仲系英格兰？
2: 我系英格兰嘅拥趸，但我今年我会支持葡萄牙。
0: O K， 系啦，咁你呢位黑狗？
3: 依然系德国或者系西班牙。
0: 哦，我就法国或者系巴西嘅，因为咧，我觉得巴西嘅足球。
3: 都
0: 冇令我太失望过，因为有啲球队系哇你好撑佢，哇好支持佢，波心都买埋，点知佢小组都出唔到线，
2: 系啦，比如好似之前嘅意大利啦，
0: 意大利系入唔到决赛周嘅，即系佢唔喺呢四十几支球队里面，咁啊，今晚我讲紧就系即系听日嘅凌晨啦，会系边啲对碰啊？你知唔知？我系唔知嘅，我就想问下你哋。
3: 好似系有第一场好似系瑞典，第二场系巴西嘅。
0: 嗱，佢话好似系巴西系出现噶，
3: 唔系好似
0: 十四号啊，六月十四号系出现噶。巴西我都系记得呢个，
3: 唔系好似系百分百，但系另外一队叫咩我唔记得咗，因为我就系对记得瑞典咯。
0: OK， 系咁啊，大家可以
3: 瑞士
0: 喺我哋嘅直播间里边同我即系感兴趣同埋对足球咧就有狂热嘅朋友啦，或者支持嘅都可以议论下，我都诚邀两位咧。都要去佛山西甲，佛山西甲咧就系喺三水嘅云秀山体育场睇波，包括系因为今年嘅佛山西甲系第二十届，第二十届意味住咧佢哋就有一个绰号同埋一个噱头叫做湾区世界杯，一样系48支队喺小组赛对碰，同埋就系会有三个球场，会喺三水区嘅三个球场同时开打。7月10号系揭幕战，咁啊嗰个揭幕战咧，听讲系有两场嘅精彩赛事会安排喺夜晚踢，踢嘅过程当中仲会有明星过嚟表演助兴，同埋
3: 咁我哋一齐去啦，
0: 现场嘅一个视觉享受，包括咧我哋喺7月11嗱，而家初定啦，7月11、12、13呢三晚咧将会举办一个咧。佛山西甲摇滚派对啊，港乐摇滚派对，其中一晚，其中一晚同你哋两个都有关。
3: 好，
0: 有陈奕迅嘅歌单，同埋 Super Moment 嘅歌单。
2: 哦，正。
0: 系啦，咁我好记得咧，就我身边啲朋友咧话，如果唱开 Super Moment 就推荐你去，或者推荐你同埋你嘅圈子嘅朋友一齐过嚟玩，因为咧喺球场唱 Super Moment 又系一件好劲嘅事，仲要话俾你听，就喺。一年都未够，一年都未够嘅限期当中，Superwoman 佢哋四个都系出现喺嗰个球场，同好多乐迷喺嗰个球场一齐狂欢，因为佢哋系一个表演嘉宾啊，当时 系啊，我知道咧，你哋系有啲 friend 系冇去到，但系咧，如果你都可以同你嘅偶像 Super Moment 同样地企喺嗰个球场唱 Super Moment 嘅歌，你谂下嗰种嘅心情会系点咧？虾饺，你回答下先。
2: 明白。
3: 我系紧张到完全回答唔到啊，因为已经系有一种非常大嘅成就感啊，已经
0: 即系已经系当正自己就肯定
3: 就系佢啦，系
0: 被邀请咁啦，
3: 冇错啦，系啊，即系嗰种感觉系。
0: 明明喺节目度讲，听讲啫，但系已经听到我讲啊，哇，刺到不得了啦咁。
3: 冇错，即系听下都已经系
0: 开心啊，兴奋啊，
2: 好兴奋啊，
0: 好啊，好啊，好啊。咁啊 ，Kimi 继续喺直播间讲，今晚嘅比赛咧就系瑞士对卡塔尔，巴西会对摩洛哥，海地对苏格兰，澳大利亚对土耳其。咦，即系都佢好懂啊，咁因为咧，点解会咁多场波我都唔知啊，乜唔系咧就得个两场嘅咩？
3: 另外一组
2: 啊，
3: 另外
2: 第一日系两场，跟住第二日开始就四场。
0: 哦 ，good 啊，
3: 今日系第三日，应该系。
0: 嗯，咁佢话咧听日休息啊，所以咧就从凌晨三点一直咧会等到系，同埋睇到中午。恭喜你，小心即系呢种挨夜嘅状态影响身体，同埋影响工作，我哋都系奉劝。该休息嘅时候，该瞓觉嘅时候，都系要唞唞嘅。咁啊，我哋用歌声嚟同大家打气啦，好唔好？玩咩歌啊？
2: 不如咁啦，就我哋先嚟新专辑嘅一首歌先啦，好唔好啊？爱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
0: 哇，呢个碟咧系全普通话嘅。
2: 系冇错。咁佢呢首歌咧，佢哋足足系做咗四年嘅时间。
0: 哦，
2: 即系呢一只碟。成个专辑一共做了四年时间，咁其实咧就都要飞日本啊、香港啊咁样去
0: 唔同嘅地方去录制。
2: 系啦，冇错冇错冇错。咁、okay. 都有请，都请咗佢嘅儿时嘅呢、這个，即系
0: 好朋友、伙伴。
2: 冇错冇错。
0: 哦，
2: 就一齐去做呢首歌嘅。咁、okay. 所以其实同埋今次成个专辑出咗嚟之后咧。大家的反響很好，內地，內地的樂評人都比較好，所以
0: 你們都是買了碟的。
2: 有
0: 他們有沒有等過，即是有沒有去到他們面前等他們簽過名的這種互動？暫時沒有嘛？
2: 暫時沒有，是。
0: 相信盡情一點，總有機會帶你去實現夢想的。
2: 沒錯，沒錯。
0: 因為今天大家認識了，可能有機會呢，是啊。
2: 一定。
0: 所以留意住我哋进程，因为我哋其实都有好几条片啊，我哋嘅账号有应该系有一两条片都关 Super Moment 事。我曾经同佢哋一齐叫做玩个卡丁车啦、哦，又曾经同佢哋一齐就会喺一个音乐节嘅后台咧分享过一啲美食嘅嘢、嗯。所以咧就听进程一点，梦想容易实现。好，听你唱爱到底是什么样的物理？好，你戴埋耳机先。喺度特别多谢 Kingsbury 六六小姐。火夜麗絲時，因為今日咧就加入咗我哋直播間，感謝你支持 Super 盡情啊！

0: 多次呢首歌叫做
1: 《爱到底是什么样的物理》。
0: 系啦，嗱系 Super Moment 嘅歌，但系喺我哋节目里边唱 Super Moment 歌嘅朋友唔多啊，所以要为佢点赞啊！可能你喺听到嘅呢一刻或者睇到直播咧，会觉得咦，佢都好似唱得有少少牵强或者猛啲啊！但我可以话俾你听，你又试下你去卡拉 OK 嘅地方，或者就系一个音乐翻唱软件，试下唱下 Super 啲歌，你录翻出嚟，你听下系咩状态先。所以咧，佢叫 KG， 今日都会喺我哋节目里面分享佢致敬嘅乐队 Super Moment 嘅歌。咁我觉得咧。真系难得噶，所以各位今日留意住我哋直播间，可以加入直播间之余咧，亦都可以一齐撑场啊！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正一八二一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各位六一八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迦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零六 DMI 九万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指导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零六 EV 十六万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享受两千到一万六千蚊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啦！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

0: 提醒各位一啲缓慢嘅路段啦，我哋睇到咧有海坝路、五丫口大桥往翻广州方向啦，广佛路路啊谢边嘅路口往翻禅城嘅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仲有就系顺德呢边嘅乐隆路、乐隆大桥往翻乐松右边嘅车道咧，早前有事故，咁啊所以行得慢啲啦。龙洲路江村市场嘅双方向同样都唔快得，高速呢边咧。广佛高速监控中心的提醒，避冲至到北环沙背的互通往广州方向，受到北环高速广清路段车流量大的影响，现时的车龙去到大概一公里左右。佛光高速北滘立交往返桂城方向，右边的车道因为有事故现在都不快得。再一个呢，就是少少的贴士提醒各位，配合返升级改造，咁啊这个施工位呢在哪里呢？广州北环高速沙贝服务区的双方向、广南服务区双方向以及是广清加油站已经是暂停对外服务了。如果司机大佬呢真的要找服务站啊，或者找一些方便位呢，就要就近返前往沙涌啦、黄村、顺景等等的站点补给。出行呢就可以提前规划路线，工期去到8月31号。如果仲有一些交通消息想了解的话呢，可以登录返佛山家花生板块的茶路坊和布路坊，大家记得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今系 Super 嘅专场啊，所以今日我播嘅歌几乎都系 Super Moment。你中唔中意佢哋啊？呢首会唔会亦都喺自己嘅歌单里面少啲咧？嗱，我自己觉得呢首歌非常之有难度，好开心有一次可以喺现场睇过佢哋嘅演出，玩咗呢首《烦扰中起舞》。嗱，嗰个系读个扰骚扰嘅扰啊。今日我哋有两位嘉宾虾饺再搭 KG， 今日现场 live 咧会唱 Super Moment。

0: 烦扰中起舞，你哋会唔会听住湿口嘅歌呢？就喺我哋进程呢都喺度摁緊呢。咁喺我哋直播间呢，如果你留意到视频直播，喺王俊俊歌你都可以揾到呢，就係今日我啦，仲有啊 KG， 仲有你。喂，攞支咪喺边度啊？你唔讲嘢嘅？
1: Hello，
0: 係听到你。
1: 早晨。
0: 佢係蝦餃。咁我哋都可以呢，就係喺直播间里面互动啦。有朋友讲啊，灵感床，仲有系橙海、风筝、无尽。其实今日我哋啲歌咧都会安排得几多啊。咁我又想问下你，你攞翻支麦可以讲嘅嘢啦。因为咧，你今日咧就是、主力军啦，唱佢啲歌咧系最多嗰个噶啦。因为咧，阿蝦餃都话啦，佢啲歌我都有啲顶唔顺噶，要交俾你。
2: 冇错啦。
0: 其实你系几时中意呢班 band 嘅，或者几时发现佢哋嘅咧？
3: 我应该系喺2017-2018年嘅时候。
0: 即系讲紧差唔多接近十年啦，
3: 系啊系，
0: 听佢哋歌都已经系有十年咗左右咯噃。
3: 有啦，因为当其时其实应该咁样讲啦吓，就佢哋喺呢嗰段时间其实系攞咗唔少嘅奖嘅，但系嗰段时间咧，我冇乜点睇港乐嘅叱咤乐坛噶啦，系当其时
0: 嗰时我都好似。都少留意，唔即係好少。我嗰个时候都有留意一啲，因为我哋做节目嘅原因啦，都会肯定要播好多粤语歌啦，采访一啲粤语歌嘅歌手啦。但係 Super Moment 呢，我都系好比较可能去到我諗2020定係2019初初又先可以发现到呢一班人嘅。你继续讲。
3: 因为点解呢，其实当其时呢，佢哋嗰个喺大陆嘅传唱度其实并唔高啦，咁应该咁讲。但系佢哋喺香港咧，其实都好疯狂嘅。
0: 因为佢哋系啱啱我哋叫师弟嚟讲，就系佢哋会系 underground 喺佢哋嘅小众范围啊，咁啊玩 rock 啦，可能系一啲咧就系重金属啦，就喺嗰个圈子当中咧，慢慢被佢哋嘅圈子认可佢哋。啊！嗰个时候身体都好瘦啫嘛，
3: 系好瘦。
0: 啊！而家跑步越嚟越 fit 啦，
3: 因为都上
0: 咗年纪啦。系咁，你系咪好中意啲行嘢啊？行嘅意思就系话，好好劲，
1: 好劲啊，好猛。
3: 其实不全是啦，直到遇到佢哋之后咧，就真系会比较因为一
1: 好多
3: 系啦，因为遇咗佢哋之后咧就。对于摇滚嘅喜爱程度会更加高咯，
0: 同埋真正认识摇滚，因为有啲 friend 话：，我好 rock 噶咁，其实佢都唔系好 rock 嘅啫。
3: 其实
0: 做唔到啲 rock 事啊，或者听唔起，唔系听唔起，系有时有啲 rock 歌佢听一听啊，好嘈啊，都系唔听啦，转翻流行啦咁。咁真正摇滚，可能你就系喺一个现场，你系好同大家一齐跳啦，系咪啊？一齐会跟住乐队律动啦，甚至乎你系会。觉得呢种音乐系带俾你自己系释放到压力嘅，
3: 冇错。其实本身摇滚呢个呢种类型嘅音乐咧，佢系一种咩说明呢？就系要乜嘢呢？要同现在嘅一啲即系我哋叫做跟风啦吓，并唔系跟风啦。咁啊 ，rock 嘅意义系乜嘢呢？就系将自己嘅情绪带出嚟去宣泄。咁重金属嘅情绪，佢可能会宣泄得比较。劲啲啦，咁而濕扒佢哋嘅呢种摇滚嘅方式咧，系更多系咩咧？系激励、鼓舞，咁话俾你听啊！因为咧，其实佢哋一直咧系呢个，亦都系 Gary 带俾佢哋嘅一种信念系咩咧？一直相信呢四个字，系啦。咁到今时今日为止，咁其实我就觉得佢哋已经系做到咗噶啦，
0: 系啊，
1: 冇错，
3: 20年。
0: 吓吓，
3: 20年噶啦出道。
0: 仲有就系一直相信呢四个字咧，除咗佢哋系相信咗音乐呢件事，佢哋嘅乐迷包括你哋啦，系相信咗佢哋。
3: 冇错，
0: 佢哋咩咧？就系越喺舞台上面越嚟越发光发热啦，同埋越做越好啊。又可能系少少嘅一种 underground 嘅小圈子嘅嗰种嘅音乐聚会。再慢慢变成咗流行榜嘅热播嘅歌单，甚至乎系冠军歌单，再攞埋奖，再上到体育馆、音乐节，同埋咧更多巡演，佢哋系同乐迷一齐进步嘅。
3: 冇错，冇错。即系睇翻佢哋咁多年咯，系啦，睇翻佢哋咁多年啦。亦都有一啲好比较曾经嘅苦役嘅日子咧，其实大家可能嗰个时候唔系咁清楚嘅。咁比如佢哋啱啱出道嘅时候咧，其实佢哋都参加好多音乐节嘅。
0: 系
3: 一上台嘅时候咧，系俾人嘘到，喂，落嚟 系咁样嘅。
0: 当时嘘佢哋系咩？系因为佢哋唱嘅嗰啲歌，你了解啦吓，
2: 唔识佢哋。
0: 喂喂，唔代表唔、代表一定系百分百嘅真相，因为咧乐迷有好多一啲八卦噶嘛。但系即系我都想知道佢哋啲人当时嘘佢哋啲咩咧？唔认可佢哋啲咩咧？
3: 嗱，第一啦，当其时系冇，几乎系冇知名度啦。
0: 啊，知道
3: 系啦，呢、這个第一个啦。第二个咧，佢哋当其时嘅上场咧系临时顶替。咁样上咗去嘅，
0: 明白系代替另外一支，
3: 冇错，代替另一个歌手啦，系、啦，咁啊上咗场之后咧，就即系唔识，咁啊冇人识佢，咁就嘘啦，咁亦都佢哋都好紧张嘅，系、啦，咁啊都脚震啊嗰啲啦，咁一开始其实可能主歌入嗰阵唱得唔系几好啦，咁大家就啊，即系落场，退
0: 翻落嚟啊，
3: 系啦，咁样，咁
0: 收声，咁差唔多，你都系呢啲，
3: 差唔多啦，系啦，咁因为佢本身都有两首歌嘅，
0: 咁、
3: 哇，唱完。即系第一首嘅下半段开始入状态之后咧，大家诶觉得又好似又 OK 喎，系啦，跟住到
0: 嗰啲即系喺佢哋准备要开唱之前嘅嗰啲声音咧，全部收埋晒。
3: 冇错，冇错。包括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去睇佢哋嘅二四年好似系二四年嘅嗰、那个万人现场，大家又唔知道有冇关注过啦？湖呢个系
0: 有
3: 系啦，冇错。其实佢哋系第一次参加罗瑜嘅呢种
0: 综艺，
3: 综艺嘅歌唱、歌唱型嘅综艺
0: 系。
3: 当其时几乎系零知名度，冇一个评判系识得佢哋嘅。
0: 冇错，冇错，冇错。我都有睇到一啲嘅报道啊。
3: 冇错，
0: 死啊！他们
3: 呢个东西吧。对啦，但系然之后一出咗嚟，因为我最记得佢哋参加嘅时候，第一首歌就系、我同好兄弟哈搞嘅合唱歌，第一首歌就系飞嘅开场。
0: 哦，
3: 一出咗嚟之后，到第三场，即系到去第三个阶段第三场嘅时候，已经系嗨晒嘅。成个场嘅万人现场嗨晒嘅。
0: 明白无论系佢哋嘅粉丝好，唔系佢哋粉丝好，都俾佢哋感染咗啊。
3: 几乎系冇你粉丝。
0: 因为我有睇过，系、我有睇过咧，就呢个综艺节目嘅录制，有幸啦就因为嗰次咧都系喺我哋佛山其中一个区，其中一个 live house 就录制。当晚咧就除咗佢哋之外，仲有几支 band 嘅，佢哋系最后一支。咁佢哋出嚟嘅感觉咧，系比之前嗰几支，因为大家都系好高水准或者有实力，但系佢哋一出嚟就系不一样。点解咧？喺嗰个调音同埋嗰种嘅每个乐器嘅配合度，包括嗰种嘅震撼，震撼系咩意思？一响鼓，一响 bass， 一响吉他，歌手未唱嘢住啊，就已经系即系喺你嘅。心脏当中或者你个心位咧，系会嘣得好犀利，即系证明好似咦呢间 live house 或者呢个录制现场，好似专门为佢哋而设，
3: 系
0: 啊，所以咧就非常之 fit 啦。嗱，咁啊讲到咁多啦，我知道大家都可以啊，继续喺评论区里边去讲一啲你哋同 Super Moment 嘅歌曲嘅默契啦、共鸣位啦。咁我见到有啲 friend 都有点播嘅，咁啊阿六六小姐成日都系想睇虾饺啊，点解咧？因为佢话好期待咧，我哋直播间嗰个屏幕啊可以大啲、意思就
3: 系
0: 我哋两个太大份啦，阻住咗颜值博主颜值担当嘅虾饺，
2: 完全唔系啊！因为其实咧，我哋今日咧依然系一个工作人员嚟嘅。
0: 但你冇着工作人员嘅衫，
2: 系啊，洗由于洗咗嘛，
0: 嗰个职能同埋命运都系安排你做工作人员，
2: 系完全唔紧要嘅，系啊，因为咧今日我好兄弟啊 KG 咧先系我哋嘅主角啊，
0: 好啊，咁我哋就讲明之后，我哋玩首歌啦，同一不如我点嘅，
3: 好啊，
0: 可唔可以系同一？你搵好歌词先，因为我同一我冇记错，都系喺我中意嗰只碟里面，因为啱啱又同你交流過，我中意邊只碟？因為嗰只碟我亦都好有幸係睇佢哋嗰個時候仲係做 live house 噶，巡演係做呢個 live house， 仲係未出到未離開大灣區，都係唔同嘅大灣區嘅城市去做呢只碟嘅宣傳。咁我喺其中廣州站，佢哋開調原音做咗一個特別嘅訪問，咁就我仲帶住幾位嘅新人同事，當時嘅新人同事啦，咁啊好有幸咧同佢哋有互動啦，簽埋名俾我哋啦，而嗰只碟咧。有某段时间都系喺我架车上面仲可以听 CD 嘅，咁啊系 repeat repeat 再 repeat， 因为里面嘅歌单编排得好，同埋每一只歌咧，我觉得佢哋都做嘅摇滚精神同埋有流行态度咧，都平衡得好好，所以咧我知道好多嗰只碟叫咩名啊？
3: 世界变了样，你讲
0: 唔系咩公里嗰只啊？
3: 哦，205公里，
0: 系205公里嗰只，嗰个碟嘅大碟嘅名系咪都几难读噶？
3: 205公里嗰只大碟啊！
0: 系，大家评论区打出嚟，我哋唔好读啦。因为我记得咧系有少少难发音嘅，费事发错音啦。人哋话我哋唔专业啊。咁喺评论区，大家帮我哋输入，统一就喺里面啦。因为佢哋 一响呢只歌嘅前奏咧，系整个世界光照住咧，就系台下嘅观众啊！我好记得，听听今日 KG 嘅演绎
2: 喺屏幕外面嘅你哋咧，我去举起呢只手指。

0: 嗱，呢首歌要唱住咁多先啦，因为有啲 friend 咧都好多互动嘅。因为呢只歌咧，我觉得系一个同大家一齐好合唱，同埋一种集体嘅嘢嚟嘅。我好记得就系啱啱我讲咗啦，一唱呢首歌嘅时候，尤其喺起鼓啦，跟住咧就个世界光影住大家啦，都会举住一只手指，同一啊嘛，系咪啊？同一份信念，攞个麦讲嘢，我哋攞麦讲嘢。如果唔系咧，大家听唔到你噶。
1: Okay,
0: 除咗
1: 系
0: 嗰个信念，其实嗱，我好想问你同你嘅小伙伴啦，去睇 Super Moon 嘅歌，除咗你会成日唱啦，大家都会流好多汗啦，军训啊嘛，叫系咪？咁啊，会仲会做啲点样嘅？你哋共同会一起实现嘅嘢噶喺现场。
1: 譬如咁啦，我就攞我哋自己粉丝群嚟讲。
0: 冇错，因为有啲 friend 可能而家有啲 friend 系真系未去过睇 Super 嘅，系。
1: 我哋首先会有大家嘅，即系我哋身边嘅一啲共同嘅呢啲粉丝友啦。咁我哋有自己嘅队旗啦，
0: 系有旗嘅，
1: 系啦，冇错。嗱，记住，我系 Super Moment 28群嘅吓，28群，冇错。
0: 呢个系大湾区28群，
1: 系啦，
0: 全球。
1: 系啦，咁咧，然之后咧，我哋会约埋啦。咁基本上Super 嘅每个粉丝群咧，都几乎有450人以上噶啦。
0: 哇，
1: 系而家目前据我了解系已经去到36群啦，已经有。
0: 嗯，
1: 系啦，每个群都有咁多人数啦。咁
0: 咁、你36个群里边咧，Super 嘅一啲即系团队当中啊，讲紧佢哋四个啦，有冇即系入过其中群嘅佢哋？
1: 冇。
0: 哦，佢哋冇嘅，
1: 系冇。
0: 但系佢哋公司嘅人啊，团队嘅人有冇咧？
1: 有有，咁啊，琪琪喺度嘅。
0: 哦，
1: 系啦，奇迹公司啊嘛，琪琪啊嘛。
0: O K O K O K。
1: 嗯，
0: 咁啊，跟住咧，继续讲。
1: 咁啊，然之后咧，我哋会会去有我哋自己队旗啦，有我哋嘅队徽啦。
0: 哦。
1: 咁每一次嘅 Super 嘅演唱会咧，其实我哋自己都会去特登去订做一啲周边啊 ，Super 嘅周边系啦。咁譬如
0: 有乜嘢噶？
1: 有好多嘢，其实手环啦，
0: 颈链
1: 啦，系啦，链啦，
0: 咁呢条就
1: 系
0: 啦。你冇错，嚟，俾大家睇到。嗱，今日呢个
1: 系啦，
0: 呢个镜点解咁近咧？即系主要就系有我哋颜值博主阿虾饺担当之外啦，特登啊要 zoom 近一下咧。今日阿 KG 佢穿着打扮都系有 Super Moment 嘅元素，
2: 冇错。
0: 呢条链话有三只指环，
1: 呢其中一只戒指咧系订做嘅。系啦，系入边咧，系入边嘅呢度咧，
0: 内环里边
1: 系
0: 有佢哋嘅咩啊？
1: logo 睇唔睇到？
0: 哦，见到啦，
1: 冇错冇错冇错，呢个系
0: 睇唔到啦，佢哋
1: 系啦，Super队徽个 logo
2: 啦，
1: 系啦，冇错。咁同埋我哋会有自己自制嘅手环啦，
0: 手环嗰种手环似唔似我而家戴紧嘅呢啲系胶嘅？
1: 有胶，有
0: 系金属嘅，
1: 有胶质亦都有金属嘅。
0: 哦，
1: 咁系同埋咧就会有好多嘅一啲唔同嘅。围巾啦，包括 T 恤啦，
0: 系啊系啊，呢件都系，
1: 系啦呢件都系，
0: 呢件系大会嘅，定系还是？
1: 呢件系我自己特别订制嘅，系啦冇错。咁我哋
0: 咁呢只呢个 logo 咪系咪我中意嗰只碟嘅 logo 啊？
1: 呢只
0: 场 show 嘅 logo 啊？
1: 呢只 logo 系佢哋自己本身嘅 logo 嚟，基本上每只碟都系噶啦。
0: 都有
1: 呢個 logo， 係啦，冇錯。咁其實如果
2: 就係我哋一個名嚟嘅，
1: 冇錯啦，即係一個係標誌性嘅 logo 咯。咁仲有好多好多細節嘅，譬如戒指啊呢啲，其實頸鏈啊都好多好多。
0: 係咁，我好記得咧，就除咗隊旗啦，我每一次見到Super 嘅現場，雖然我都有去過幾次啦，唔係場場都到啦，但係都係好認得一個特點，就係我唔知係咪橙海定係話是同一，大家都係好似舉住嗰個圍巾嗰個毛巾啊。嗰个毛巾系蓝色噶嘛，蓝白色
2: 有好多只嘅，好多只系。
1: 毛巾咧，其实佢系咁样嘅，譬如时刻定律啦，然之后到即系一直落嚟咧，其实佢每一届咧都有唔同嘅，唔同颜色嘅。咁但系其实后来而家橙色咧，目前咧橙色系即系咁样讲啦，叫做我哋百姓咧系目前系最想要噶啦，因为
0: 稀缺系嘛，
1: 系因为点解咧？当其时橙色出嗰阵，其实大家系哇唔得喎呢只色，咁后来然之后慢慢而家叫蟹柳啊嘛，就系呢条叫蟹柳，咁喺咸鱼就已经扯到好贵。
0: 哦，明白啦，即系佢同嗰只螃蟹或者大闸蟹嘅蟹
1: 系啦，颜色系啦，冇错冇错，咁我哋叫蟹柳。
0: 我翻屋企搵搵先，睇下我会唔会都有。呢只橙色先，可能有都未，但我系好记得有蓝色嘅，蓝色嗰条比较好似常见啊。
1: 蓝色、黑色都系比较多噶啦，系啦、
0: 哦。
1: 咁但系橙色咧系真系比较少嘅，而家大家都想，我自己都想要，因为我嗰条都系蓝色。
0: 明白吓，见到阿斜杠青年打招呼， 斜杠青年都系中意 super 嘅 friend 嚟嘅，入咗嚟吓，好耐冇见啦。多谢你支持，亦都多谢晒嘉义直播间嘅所有 friend 转发啦。我哋五点钟结束噶啦，帮我哋转发直播间、去到哇，嗰卅几个群里面，或者嗰廿几个群里面，今日唔知道有冇边啲群友啊，或者边啲 super 嘅家人们咧，都有睇到我哋今日嘅直播咧。系啊，我哋军训咧虽然系冇嗰种系嚟得咁震撼啊，但系其实我知道咧 ，KG 今日咧唱咗三首，都基本上系大汗淋漓噶啦，因为唱佢哋嘅歌。是需要激情的，
1: 没错。
0: 以后我点了这首歌送给大家，飞。

系啦，我见到叫得花种嗰啲咧，应该就系佢啲 best band 啦。冇错，今日咧阿花即系 KG 会出嚟喺我哋直播间同大家一齐 super moment， 唔系个个都够胆喺尽情一点唱 super moment， 佢系第一个啊。

0: 鍾意西方風雲嘅 friend 都可以留意一下我哋日落嚟嘅活動啊，因為我哋會喺佛山西甲，今年係第20屆嘅佛山西甲啦，將會7月10號就開幕啦。咁開幕之後嘅7月11、7月12、7月13，我哋初定會做3晚嘅搖滾港樂嘅足球音樂會主題，都喺足球場裏面唱西方風雲。DJ 謝霆鋒、Beyond、陳奕迅，哇！咁啊，嗰三晚咧唔同嘅歌單，咁當然你都可以留意我哋進程一點啊，因為今次呢三晚咧都由進程一點嘅實力派歌手啦、實力派嘅音樂人啦、實力派嘅樂隊啦，一齊同大家一齊聚會啊，同埋喺足球場裏面狂呼嘅。咁當然啦，佢哋咧會喺客廳唱開啊，或者可能喺某啲嘅 live house 啊。未去过足球场唱，未去过系嘛？
1: 系未去过嘅，
0: 期唔期待啊？
1: 非常之期待啦，已经讲起都已经非常之兴奋。
0: 因为去到足球场唱都系 superstar 猛人，
1: 系
0: Super Moment 嗰啲级数，
1: 系啦系啦，
0: 先可以喺度开唱噶嘛，系咪？咁啊，会遇埋更多嘅 friend， 中意音乐朋友，我哋试下，
1: 冇错，
0: 用优质嘅音响、优秀嘅乐队、音乐人一齐同大家大合唱。唔单止我哋喺足球场嘅草地嗰度唱啊！我又要告诉你，是去到你们身边一起 jam， 那你们就不要坐在这里看了，全部站起身，拿毛巾的拿毛巾，举旗的举旗，荧光棒的荧光棒，那当然就是这种的狂呼，那就会出现在云秀山体育场，都可以留意住我们进程一点的宣传，以及是在视频号里面发的视频的预告。感谢各位的支持之余，我们期待跟大家一起在音乐的现场当中狂欢之余，同埋一起互动嘅。
2: 下午4:30。

0: 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呢度 FM 92.4嘅进程一点，提醒各位即时嘅一啲天气情况啊。呢几日嘅天气咧，都会系有雷阵雨啦，同埋咧会伴有短时强降水，仲有短时大风、雷电嘅强对流天气会出现喺我哋身边嘅。各位市民朋友出行一定要注意防雨啦。今日嘅天气会系多云间阴天啦，晏少少咧就仲会有雷阵雨嘅出现嘅，吹二至三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喺26度到31度之间，相对湿度咧就喺60%到95%啊。进程一点正在视频号黄俊俊哥直播当中，欢迎大家一起点入嚟关注点歌。今日是 Super Moment 的专场。

点翻首歌送翻俾咧，就系、是、一直呼唤紧橙海嘅 friend 啊！同样地都系收录喺同一嗰张碟，系我好中意，但系好似到目前为止都冇人讲嗰只碟个名写喺直播间，唔知系咪我 miss 咗啊？咁如果你听到我讲，喂，嗰只碟叫咩名啊？嗰只大碟，可能你都有嘅咧，快啲输入喺评论区啊！

0: 一唱呢個 melody， 哇哦哦哦嘅時候咧，大家通常喺現場做咩㗎？我想問一下，即係個手動嘅係嘛？哦，跟住咧係咪曾經有一個畫面出現過咧？哦，我記得啦，好似係戴住個手環，佢係變成橙色嘅。
1: 嗰、那個係好多顏色嘅。
0: 哦，好多顏色
2: 可以變色嘅。
0: 哦，咁啊，唱橙海咧？
1: 橙海就一定是全场都橙色，
0: 橙色嘅，啊，
2: 形成一片橙海嘛。
0: 不过我想话问一下咧，几时仲会有呢、這个大家去睇 Super 嘅时间啊？系咪准备要开 show 啊？佢哋
1: 八月中会是东莞嘅借借啲世界主题嘅最后一场
0: 啊，官宣咗嘅，
1: 系冇错，官宣咗噶啦。
0: 八月中即系呢个夏季，东莞。在体育馆，体育中心，
1: 冇错冇错冇错。呢场是借借你世界大场吓，大场的最后一场。咁啊，所以咧，大家嚟紧下星期应该会出呢个出票噶啦。咁啊，大家要睇紧少少，一出票系即刻唱，因为今次咧系喺佢自己嘅家乡东莞。
0: 哎呀！
1: 一定会是百分百爆场的啦。咁同埋呢就大湾区其实基本上大家都会抢的啦。咁所以大家就要留意呢个时间啦，留意呢个官方出嚟嘅时间。
0: 好嗱，我已经见到有啲 friend 就话啊有啊，有你有我28有票。係跟住就係八月东莞，咁都好多 friend 喺直播间里面去讲呢件事。咁啊睇 Live House同埋睇大场，讲紧系体育中心啦。啊，俾你自己，你又系其中一个乐迷啦。吓、啊，咁有咩感觉嘅咧？你觉得睇 live house 好啲啊，定系大？
1: 系啦，你包括好似上
0: 系咪佢讲嘅一啲词句啊，甚至乎系一啲 talking 位啊，系感动好多啊？对于你嚟讲，
1: 的确系嘅。咁、包括好似喺大家有冇去过佛山场嘅朋友？
0: 嗯哼，
1: 如果有嘅，可以打个。

0: 一出嚟嘅，
1: 就喺我哋隔篱啫嘛，系咪？
0: 冇错冇错。咁佛山场嗰次咧，其实系应该讲系 super 内地开嘅近呢段，即系近呢几年嘅演唱会入边咧，系人数最多嘅一次，12,000人，系啦，基本上系坐晒。咁现场大家可以，譬如我哋头先嗰首《铲海》，你喺 live house 唱同喺现场唱咧。同埋大家戴住手環嗰種感覺係
1: 咁又係
0: 完全唔一樣。
1: 係啦，橙海呢個比喻非常之好，係因為大場同埋我喺 live house 咧確實不一樣㗎。
0: 係完全唔一樣，包括其實
1: 個畫面感啊，
0: 係啦，包括我喺現場講真啦，佢我睇佢幾多咁多場都好，佢只要喺大場唱小伙子咧，其實大部分嘅男孩子都忍唔住嘅。
1: 哎呀，
0: 係啦，咁包括
1: 忍唔住去廁所定係？
0: 忍唔住會喊嘅，其實一定會咯，係好有感觸，即係現場去唱嘅時候。咁同埋咧 ，live house 咧係幾乎係冇咩咧，冇風箏加咩啊 ，Please I Love You 嘅串燒嘅，係冇嘅，係得大場有嘅啫。咁啊，超級正，因為本身呢兩首歌係咩咧？風箏佢講嘅係咩咧？係講情感嘅遺憾。咁 Please I Love You 係講咩咧？釋懷。係啦，即係呢兩首歌嘅嗰、那個。
1: 契合度高，
0: 冇錯，係咁樣出嚟嘅。所以點解佢哋當其時喺廣州、喺佛山，同埋甚至喺深圳都會做咗呢個串燒？
1: 哦，
0: 就係咁啦，係啦，因為呢首歌一前一後嘅意義係咁樣嘅。
1: 我見到阿 KY 咧，係啊，佢阿 Lee， 咁佢都講到就係有好多佢自己嘅一啲感覺啦，但係唱好正啦，咁同埋又根據你嘅話題話，有冇邊度睇過？佢都有同樣地有和應。我相信就係睇 Super。Super Moment,Super 啦咁大家都会有一种同一个梦想同一个信念甚至乎同一种呢就是大家会军训嘅开心时刻啦包括係啱你讲到嘅会流泪感动的时候啦咁係啊。嗱佢准备咗呢隻歌啊呢隻歌本嚟摆喺最后嘅但我觉得呢而家唱都一样啫都系冇人唱到啊即係讲緊系啲翻唱歌手啊。啊，可能喺我哋喂阿哈搞，你都间中啊会出现喺一啲歌唱比赛嘅系嘛？做工作人员啊，定系还是系做选手啊？
2: 曾经试过做选手嘅，较为少。
1: 多唔多人唱无尽啊？
2: 几乎未遇过，系几乎未遇过唱佢哋啲歌，因为难度太高啦。
1: 一个难度高，第二个系
2: 演绎呢首歌嘅情感啊，各方面嘅情绪啊，都要系要有嗰个 feel 先得嘅。
1: 冇错啊，我都可以咁讲啦。唱 Super Moment， 唱 Sunny 啲歌咧，系一定要有一种状态，同埋一个咧感为先。系啊，你争少少，你争少少就唱唔到啦。有啲 friend 都系会惊嘅。仲有就系咩咧？就系、是、你必须要睇过佢哋嘅 show， 咁你先系知道佢哋系一个点样嘅乐队先。演绎到佢哋嘅作品，无尽送俾大家。今日咧呢位叫做 KG， 咁当然啦，佢未必系唱得好嗰、那个，但我觉得佢系有 Super Moment 特点嘅一位佢哋嘅 fans 去传达佢哋嘅呢种歌嘅能量，
2: 同埋呢份热情系一定有嘅。我觉得 KG
0: 系因为太正啦、那
1: 个吉他响紧噶啦，咁你可以随时入吓，我又考下你对呢只歌熟唔熟，因为呢只歌通常系佢自己弹。就嚟㗎啦嘛係咪啦我而家就等佢弹住先。因为搵 Super Moment 嘅嗰个 BGM 呢都有难度喎。佢搵到啲 BGM 都好靓㗎。交俾你啊。
0: 好

0: 真。
1: 系一定要全程投入落去。
2: 冇错，
1: 系咯。
2: 哇，呢只歌你都可以讲下其中一个故事，因为就系啱啱我哋节目一开始嘅时候，佢话佢曾经咧有一个晚上凌晨啦，就。肯定是内心有啲唔舒服嘅，咁佢就会选择去咗楼下跌咗部单车，然后踩咗几耐话？
0: 21公里，
1: 系
2: 21公里，人生有几多个21公里啊？
0: 冇错啦，
2: 喂，你几时跑过21公里？几时即系开车容易21公里啦，系咪？咁但系你踩单车跑步，我觉得要21公里系一件咧系好有。毅力嘅事情可以做得到嘅，咁同埋 repeat 紧系两首歌，即系两只歌系鞭策住佢完成呢个21公里嘅踩单车嘅，一只就系幸福之歌，同埋另外一只
1: 无尽，
2: 嗯，
1: 系啦，
2: 踩完之后咧，第二日其实双腿同埋条腰或者个 pat pat 系咩感受？
1: 正咯，正嘅感受咯，
2: 啱啊！我系明白嘅吓，我哋仲有一首歌会一齐唱嘅，欢迎你哋可以留喺我哋直播间，亦都多谢晒一路点赞嘅朋友仔，尽情一点，欢迎你哋支持。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日天气闷热，除咗啲脆卜卜嘅小零嘴、透心凉嘅冰饮以外，仲要俾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俾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系一碗靓头水。首先推荐俾你嘅咧系呢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中意食花胶嘅朋友仔啊！每樽里边加咗一整条金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系用纯牛奶嚟炖煮噶，一滴水都唔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4樽，一共8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一碗糖水简直就系救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快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6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6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元立减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6: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元，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5: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6: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夏日炎炎，
7: 开始出油又出汗
6: ，keep 住清爽形象，放心好物日爽系列洗发沐浴家庭套装，优惠价46元，人气回归，
7: 蓬松高颅顶，告别油变。

0: 中唔中意啊？我哋嘅节目嘅一啲音乐元素啊？
1: 啊！我好中意，
0: 我问你啊，
2: 肯定中意，
3: 因为你第一次嚟嘛，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因为上次我听到嘅时候，阿俊哥冇问我嘅时候咧，我已经主动问佢啦。我话呢首歌好正、啊，跟住系原来系灵川山帮嘅
0: 灵
1: 山村帮，冇错。
0: 咩龙山有灵川？
1: 唔系，由于咧我即系文化水平比较低啦，所以经常读错错正常合情合理。
0: 虾饺嘅嗰个。工作啊，同埋生活状态，佢都系出现喺夜晚嘅客厅时间，佢先系清晰。
2: 对，
1: 系系，
0: 同埋翻嚟嘅，
2: 对，
0: 佢离开咗个夜晚客厅时间咧，佢都系咧，咦，去咗边咧？
1: 游魂一个状态。
2: 大家得闲可以去过听下客厅陈奕迅啊。
0: 系啊系啊，
1: 唔系都唔系啊。其实我系张国荣。
0: 上个星期咧，你唱完之后咧，确实好多 friend 都赞你啊。系、嗯、啊，
1: 好多谢先，多谢先。
0: 系啊，咁啊，我都觉得今日咧又到Super Moment 嘅 friend 嚟咧，我都觉得都系一个。我觉得音乐呢件事啊，尤其港乐呢件事咧、或者粤语歌啦，
1: 系
0: 会容易令到我哋朋友之间或者可能陌生嘅一种状态好快熟络啊。
2: 冇错冇错，因为
0: 你我又想问下你去 Super Moment 嘅现场啦、因为大家都系同声同气啊、同一梦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发光啊，差唔多。咁系咪都几容易认识啲 friend 进入群聊，或者系大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话题倾偈嘅地方呢？
2: 会啊，系啊，即系我哋现场有时咧都会串下位啊，咁突然间就会同隔篱坐，即系
1: 打成一片啊，
2: 冇错啦，即系坐喺度嗰啲，我哋基本上喂起身啦，起身啦，湿爬嘅唔俾坐噶咁样，即系会慢慢大家都会因为其实我相信大家点会有军训呢两个字啦，军训就系听佢哋嘅现场嘅时候，你根本系冇办法系可以好安静嘅，咁。同埋就係喺現場嘅嗰個氛圍入面呢，講真嗰句，你亦都冇辦法靜到落嚟。所以我哋喺現場其實大家都同埋仲有一個最大嘅一個特點係乜嘢呢？鍾意濕爬嘅其實都係一啲咩人呢？都係希望係通過佢哋嘅音樂係得到一種我哋可能一年365日嘩去返工或者做其他嘩今日嗱，俾三個鐘我放假，就係咁樣嘅意思。所以現場我哋都識到好多現場，都會交到啲朋友喺度嘅。
0: 我好理解呢種感受，就係話平時我哋翻工又好啦，或者係喺生活嘅某部分啦，可能未必係真實嘅自己。
2: 冇錯。
0: 但你去到 Super Moment 嘅現場呢種嘅聚會，呢種嘅軍訓，就係、是、可以做翻自己，揾翻自己，仲要揾到志同道合嘅人啦，
2: 冇错冇错，
0: 呢种咧就系可能我哋读小学嘅时候，因为读小学咧，我觉得都仲系懵懂啲啦，冇咁复杂嘅思想啊，或者系个见识嘅嘢，或者接触嘅人冇咁多，你都仲系好清澈啊，
1: 系，
0: 你会可能同啲同班同学特别 friend 啲，冇咩勾心斗角，冇咩呢种你如我诈，系咪咁啊？
2: 冇
1: 错 ，Super Moment 啲歌就可以俾到我呢种感觉，
0: 系啊，
2: 又有我啊嘛。
1: 即係其實我都有少少發言權啦，叫做嚇，
0: 終於講，終於係嚟到節目嘅最後，
1: 係啦，冇錯，
0: 蝦餃翻來了，
1: 係啦，唔係因為咧點解咧？咁我哋阿 KG 阿花啦，咁其實喺我哋客廳都做過幾場嘅一個
0: 主場。

0: 主唱啦，系啦，咁啊做 super 啦，咁啊第一次嘅时候咧，我系令我揾翻真系阿俊哥讲嘅小学、初中嗰种感觉，因为我听 super 嘅时候咧，其实我就系初中嘅时候听嘅，
1: 哇，
0: 系就系初中嘅时候听嘅，咁啊。即虽然我未去过 super 嘅现场，但系通过我哋所有嘅屋企人咧，系完全可以感受到嗰种现场嗰种气氛啦，已经系真系可以大家全部一齐企起身，一齐摁，一齐叫，一齐唱咁样。
1: 嗰次就佢担当啦，佢系一个主唱啦，就唱大概十零首 super 嘅歌啦。咁喺客厅系咪大家都？因为我去过你哋嗰度噶嘛，
0: 系
1: 坐喺度比较多噶嘛。
0: 系
1: 唔系？啲小姐姐啊，小哥哥啊，都系坐喺度
0: 比较内敛咁样。但系嗰晚系完全唔同，包括二楼所有人全部都系企起身啦，即系个场系震嘅，系啊。
2: 当其时系争啲惊二楼个栏杆要。
0: 要淋水，系啊系啊，
1: 唔系即系证明啊呢个施工系过关嘅，
0: 一定系过关，百分之一
1: 百，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1: 同埋阿 K G 都系你哋嗰个呢个叫客厅嘅宝藏歌手啊，
0: 系啦冇错，
1: 难得只有一个专场。系咪佢发起嘅或者佢唱嘅就大家都起身，
0: 系
1: 其他都基本坐嗱，无论你陶喆好啦，啊李空啦，仲有你可能唱开嘅陈奕迅啦，大家都系静静地收听噶嘛，
0: 系
1: 就喺 super 就起身
0: ，super 起身，
1: 饮多杯添，仲要系咪？
0: 冇错，
1: 但系记得饮咗酒唔好开车，但系我哋都系一个开心释放嘅聚会，
2: 冇错。
1: 我哋仲有少时间，真系要唱呢首歌，谢谢你啊世界，就系普通话。
2: 冇错，就系、是、今次最新嘅呢个专辑，亦都系我哋
1: 呢个巡演，仲系叫呢个主题系咪？
2: 冇错，系噶。咁啊，到东莞呢个大场，应该系最后一场啦。呢、這个专题，所以就今日呢个时间最后一首歌，就用呢首嚟结尾。其实我觉得会系比较好啲嘅，
1: 未必唱得晒啊。一阵间意犹未尽，我哋就东莞见。
2: 好，
0: 好。
1: 不过咧，提前见咧就喺7月11日到13日，佛山西甲。三水嘅云秀山体育场，其中一晚嘅摇滚港乐就会有 Super Moment。
2: OK。

0: 谢我哋嘅今日撑场嘅歌手啦 ，KG 啦，仲有虾饺啦，仲要多谢直播间嘅阿 King 啦、火野丽啦，同埋六六小姐，包括 Mr. Leung 啊，超级 friend 嚟嘅呢啲吓。今日我哋听住咁多先，谢谢你啊！世界未听完，我哋一阵间报完交通消息，睇下有冇机会听埋有你有我，但系唔使你唱啊， okay. 我哋就安排 Super Moment 嘅版本。我哋期待会喺东莞八月份同大家一齐继续谢谢你啊！世界呢个系列里面咧，就系咪 ending 站啊？
1: 是啦，冇錯 ，ending 咗一集，
0: 就會唔會有繼續嘅後續呢？要睇翻呢個 ending 嗰集。咁但係如果我哋純樂迷嘅聚會，可以留意咧，就佛山西甲第20屆嘅西甲啊，會喺7月10日開幕。開幕之後嘅後一兩三日咧，我哋都會有港樂嘅搖滾嘅一個主題，歡迎大家一齊過嚟玩啦！
2: 下午5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林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5: 924路放。
0: 呢批嘅路况咧，提醒各位，桂丹路仙湖路段往翻白泥方向系有缓慢嘅，沙龙路沙头工业园往翻西潮方向，仲有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啦，江湾立交三层往大沥，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乐龙路乐龙大桥往翻乐松，同样都系缓慢，唔使心急啊，各位，提醒大家。禅城嘅佛罗路佛罗路公园至到运输公司嘅一段咧，因为有封闭施工啊，过往嘅车辆咧需要绕行翻北侧道改路，公交啦、非机动车以及行人咧可以正常通行。工期去到6月底，请各位商户支照，提前去规划翻咧出行嘅路线。欢迎各位亦都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大家一路平安，继续锁定 FM 924。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日，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0: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1: FM 92.4，
0: 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
1: 食玩要巅峰，
0: 请啊！
2: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又嚟到周末版嘅名震江湖啦！大家好，我系范奇。上两个礼拜开始咧，我开咗个新坑，叫做佛山武林系列啊，就同大家介绍咗啦我哋嘅洪拳同埋蔡李佛拳。咁啊，今个礼拜咧，范奇同大家嚟介绍呢一个拳种，都相当之有意思。佢要从一个电子游戏开始讲啊。嗱，呢一个游戏咧系2022年推出嘅，比2024年嘅黑神话悟空咧，再早两年。呢个游戏喺当时真系俾全世界见识到我哋中国功夫嘅犀利。但系呢只游戏咧，唔系国产游戏嚟嘅，而系一间法国嘅叫做 Slow Clap 嘅工作室做嘅，就叫做师傅。根据维基百科嘅权威记载咧，呢一款游戏嘅最初灵感系嚟自于成龙主演嘅嗰啲经典嘅功夫电影。咁我自己咧玩呢个游戏嘅时候，第一关就系俾嗰个揸住大棍嘅黑幕咧虐到阿妈都唔认得啊！死咗好多次，主角从20岁打到40几岁，先正勉强过关。其实呢个游戏咧原名就系 SIFU， 就系师傅。其实咧呢一个系粤语发音嚟嘅，佢唔系师傅，系师傅，就系我哋粤语当中师傅嘅意思。点解要用粤语呢？其实入边系真系有段故嘅。嗱，呢一款嘅游戏发售嘅首个礼拜咧，全球销量就突破咗100万份 ，Steam 嘅好评率一直保持喺90%以上，连一向好挑剔嘅 IGN 咧都俾咗9分啊！咁好多外国嘅玩家玩完之后，第一时间就上网搜，喂，呢、这个游戏入边嘅功夫究竟系乜门乜派啊？好想去体验一下咁、啊。而更加神奇嘅系呢一款嘅游戏嘅动作设计咧，就唔系荷里活嗰啲花拳瘦腿，亦都唔系国内好多游戏入边嘅嗰啲仙侠特效，而系每一拳每一脚都系硬桥硬马，发力到位嘅。睇到咧，我呢一个睇咗咁多年我哋功夫电影嘅老嘢咧，都忍唔住拍烂手掌，好嘢好嘢好嘢！嗱，维基百科其实明确都写住，师傅呢款游戏当中嘅战斗风格就系、是、以我哋佛山百眉拳为基础风格嘅。咁啊奇怪啦，一个法国团队点解可以将我哋嘅中国功夫做到咁地道，甚至乎比好多我哋自己做嘅功夫游戏仲要真实呢？咁样样嗱，咁啊今日咧同大家去讲一讲呢一个嘅游戏嘅背后故事。首先咧讲下呢款游戏最特别嘅两个设计，亦都系最懂我哋中国功夫嘅两个地方。第一个咧就系大家又爱又恨嘅年龄增长机制啦。游戏入边嘅主角啊刘北辰咧，每死一次咧就会老几岁，20岁嘅时候死一次变21岁，30岁嘅时候死一次咧。

0: 变32岁，最多咧可以打到70几岁嘅。咁好多玩家咧一开始觉得呢一个设定咁变态嘅啫，死几次就变成阿伯，血又少，闪避又慢。而第二个咧就系极高嘅游戏难度。呢一款游戏嘅学习曲线咧系非常之陡峭嘅，好多新手玩家第一关就要死几十次先可以过关。嗱，其实咧开发团队之所以故意设计到咁高难度咧，系因为佢哋认为如果游戏体验太简单嘅话咧，系玩家系冇办法获得精通嘅感觉嘅。咁呢两个设计咧，恰恰同我哋嘅传统武术十年磨一剑嘅精神系不谋而合嘅。即睇下而家我哋现实当中武林咧，边有话后生仔打得赢老师傅先得噶？尤其系我哋嘅南派武术，唔系靠年轻力壮，靠嘅系经验、技巧同埋法力嘅火候。一个20岁嘅后生，哪怕再大力，但系打出去嘅拳系散嘅。一个60岁嘅老师傅睇起身咧，哇，系骨癌惨咁样样，但系一拳出去，力透筋骨，一招制敌。而师傅呢个游戏入边嘅主角，越老攻击力就越高。其实都系呢个道理，好多玩家咧打到后期咧，主角变成一个白发苍苍嘅阿伯，一拳就可以打死一个敌人，哇！嗰种感觉真系同现实当中白眉拳越老越辣嘅特点系一模一样嘅。嗱，咁问题嚟啦，点解佢哋会知道呢个道理呢？点解佢哋嘅动作会做得咁真实呢？答案在于呢款游戏嘅武术总指导咧，虽然唔系中国人，系一个法国人，而佢嘅法文名叫做波亚曼居洛斯。而佢咧有一个中文名叫做刘斌。嗱，根据维基百科嘅权威记载咧，师傅呢个游戏嘅创意总监佐敦拉眼尼本身咧就曾经拜师于佛山白眉拳法国分会传人，就系呢一位波亚曼居洛斯。正系因为自己亲身学过白眉拳，甚至呢一种功夫嘅魅力同威力，所以咧佐敦先会力排众议，坚持将白眉拳作为游戏当中唯一核心嘅战斗风格。咁而刘斌本人呢，亦都唔系一般嘅武术爱好者，佢系正宗嘅佛山白眉拳嘅嫡传第三代弟子嚟嘅。咁啊，当中都有记录到话，居洛斯曾经先后师从佛山白眉拳师陈佑文、刘伟基与刘伟新，并被刘伟新收为传人。嗱，讲起呢一件事情咧，可能好多人唔信啦。喂，一个法国仔点解会走过嚟佛山学白眉拳啊？而且仲学成咗宗师嘅正式传人，仲要将自己毕生所学全部倾注到一款游戏入边咧，咁样样。哇！呢一个故事咧，其实比游戏本身仲要传奇。所以咧，今日范奇就想同大家去讲一讲啦。嗱，大家都可以当系古仔咁听就得噶。其实咧，早喺2000年左右咧，呢位嘅法国仔刘斌咧，都仲系一个10零岁嘅法国后生仔，佢就好中意睇功夫电影嘅，尤其中意李小龙，佢会觉得我哋中国功夫好犀利，于是乎咧就喺法国当地揾武馆去学拳。一开始咧就学咏春嘅，后嚟偶然一次机会咧睇到一个白眉拳师嘅演示，当场被震惊了。咁佢后嚟咧接受新华网采访嘅时候都话啦，佢话我睇到佢出拳嘅速度，嗰种爆发力，嗰种一招制敌嘅干脆，同我之前学嘅所有功夫都唔一样。我当时就知道咧，呢个先系我想要学嘅真功夫。于是乎，佢就开始喺法国去学白眉拳。咁学咗几年之后咧，佢师傅同佢讲：嗱，你想学到真正嘅白眉拳咧，就一定要去中国，去佛山，去揾刘少良宗师嘅后人，只有佢哋先可以教你最正宗嘅佛山白眉拳咁。咁就咁啦，喺2006年啊，22岁嘅刘斌一个人孭住个背囊，漂洋过海嚟到我哋佛山。佢大学读嘅就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咁当时咧已经可以讲一口好流利嘅普通话，之但系粤语咧就讲得唔系咁好啦，咪人生地不熟，唯一知道嘅就系要揾陈佑文、刘伟基、刘伟新三位师傅。咁后边拜师嘅故事咧，我哋后边再同大家讲啦吓。嗱，讲翻啦，喺2017年啊，法国嘅 Slow Clap 呢一个工作室开始筹备师傅呢个游戏项目嘅时候咧，一开始佢哋都想做一款咧功夫游戏嘅，但系就唔知道拣边个门派好。咏春太出名啦，好多游戏都用过吓。洪拳咧硬桥硬马，但系动作咧相对单一，蔡理佛啊套路太多，好难做成游戏嘅。就喺呢个时候咧，作为创意总监嘅佐敦拉雅尼就直接推荐咗自己嘅师傅刘斌啦。嗱，刘斌同工作室所有人演示咗几招白眉拳之后，大家当场嘅决定 就做百味拳啦。嗱，点解呢？因为百味拳嘅特点咧系好适合做成呢一种嘅格斗游戏嘅。嗱，百味拳讲究短桥扎马，以攻为守，双手齐攻，一招制敌，动作快、狠、准、密，冇多余嘅花架子，每一招都系要嚟打人嘅。而且咧，百味拳嘅招式变化多端，有拳有掌，有争有失，有擒拿有摔法，造成游戏嘅战斗系统咧就会非常之丰富。于是乎，刘斌就成为咗师傅呢个游戏嘅武术总指导。佢唔单止亲自做咗所有主角嘅动作捕捉，仲要教所有参与动作捕捉嘅演员，从最基本嘅站姿、出拳开始，一啲一啲教佢哋百味拳嘅发力方式同埋攻防逻辑。咁好多人以为咧，动作捕捉就系演员随便打几下，电脑记录都系得啦。其实就唔系咁嘅。刘斌后嚟接受游戏媒体 IGN 采访嘅时候就话：我要求每一个动作都必须要符合百味拳嘅标准，出拳嘅角度、发力嘅顺序、脚步嘅移动，甚至乎眼神嘅方向都唔可以错，因为如果错咗就唔系百味拳啦。佢举咗个例子嘅，就系游戏入边主角最经常用嘅直拳三连。好多玩家觉得好简单啫，揿三下轻功击剑就得啦。但系其实呢个动作咧系百味拳入边就系日字冲拳，系最基础亦都最重要嘅基本功。一个百味拳师每日要打几千次日字冲拳，练到手臂肌肉形成记忆，出拳嘅时候咧唔使谂，自然就可以腰马发力。嗱，刘斌就话啦：我教演员打日字冲拳咧，教咗足足一个月。一开始佢哋出拳咧得手臂嘅力。打出嚟咧轻飘飘嘅，我就叫佢哋每日对住沙包打，打到手肿，打到佢哋明白百味拳嘅力唔系嚟自手臂，系嚟自腰，嚟自脚，系嚟自成个身体嘅协调咁。所以咧，大家睇到师傅游戏入边嘅动作咧，之所以咁真实、咁有力量感，就系、是、因为每一个动作都系经过咗刘斌嘅严格把关，都系正宗嘅佛山百味拳嘅招式嚟嘅。咁啊，讲到呢度咧，可能都有朋友会问啦，喂？讲咁耐呢个百味拳究竟咩来头啊？点解一个法国人会咁痴迷呢？我哋佛山百味拳嘅开山宗师刘少良又系一个点样样嘅人呢？嗱，我哋下一 part 再讲。
1: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2: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 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3: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高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的，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蚊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米15×1米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被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整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活动价低至68蚊就有一张啦。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因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都唔容易喐。更重要的是凉而不冰，买回家里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是简约的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蚊，成套带走了。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5: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92.4，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0: 好，继续翻嚟今日周末版嘅《名震江湖》，大家好，我系范琪啊，继续同大家讲下我哋个佛山武林嘅故事。今日我哋从一个法国开发嘅游戏师傅开始做切入点，同大家介绍一下我哋佛山嘅百味拳啊。好啦，咁啊，继续咧同大家去介绍一下咧，就系呢一位嘅法国人啊，邦雅曼居洛斯。是我哋佛山白眉拳宗师刘少良嘅嫡传第三代，先后师从于陈佑文、刘伟基、刘伟新三位嘅师傅，更加被刘伟新师傅咧正式收为传人，连游戏嘅创意总监佐敦拉雅尼本身都系刘斌喺巴黎嘅弟子。咁好多朋友咧，可能都会好有兴趣想知道咧，即系白眉拳究竟系咩魔力，能够令到一个法国仔漂洋过嚟一学十几年，又能够令到全世界嘅玩家都为佢疯狂咧？咁样样嗱，跟住落嚟咧，我哋去翻一翻佛山市武术志，同埋我哋佛山武术协会一啲嘅资料，同大家去讲讲当中嘅一啲嘅古仔吓。咁首先咧就系白眉拳咧，唔系得一个流派嘅。大家平时听得最多的是惠州张礼全宗师创立的礼全白眉， 亦就系被称为南拳五虎嘅嗰一支。而我哋佛山嘅白眉拳咧，走嘅系另外一条嘅传承，个源头咧系喺四川峨眉山嘅竹园道长。根据我哋佛山市武术节嘅官方记载咧，佛山白眉拳嘅开山宗师系刘少良，祖籍南海丹灶沙水村。后生嘅时候喺阳山连县一带做嘢嘅，咁机缘巧合之下咧，就认识咗呢一位嘅隐世竹园道长。咁竹园道长咧见佢为人正直，悟性又高，就收佢为徒，传授咗完整嘅白眉拳术同埋道家内功。咁刘少良咧跟住竹园道长学拳十几年啦，尽得真传啦。佢嘅白眉拳同张礼全嘅白眉拳咧系同出一源，咁但系咧风格就更加刚猛紧凑，尤其注重实战，冇任何多余嘅表演动作嘅。每一招每一式都系为咗喺最短时间之内制定。喺1963年，58岁嘅刘少良因为身体原因咧，从广州机床厂就病退翻嚟我哋佛山定居。咁啊，当时咧佛山武林主要系洪拳同埋咏春嘅天下，白眉拳咧就冇咩人知嘅，得一位叫做裘泰生嘅师傅咧就喺度教拳。咁但系咧徒弟就唔算多。咁啊，刘忠良师傅啊为人随和，武德高尚啊，教拳从来都系分文不取嘅，只要你肯学肯挨苦咧，咁佢就用心教噶啦。咁啊，慢慢慢慢，越嚟越多嘅街坊邻里就带住啲细路仔过嚟学拳。咁啊，去到上个世纪70年代初啦，甚至出现过100几个人喺佛山灯光球场集体练白眉拳嘅壮观场面啊！嗰时候灯光球场一到晚上，全部都系呼哈哈咁样样嘅练拳声吓。咪正系喺刘少良同埋裘泰生两位师傅个努力之下咧，白眉拳喺佛山就落地生根，去到70年代中期就达到鼎盛，同龙形拳一齐咧，成为当时佛山最热门嘅两大拳种啊！1977年，刘少良宗师喺佛山逝世，出殡嗰日，几百个弟子自发过嚟送佢最后一程，队伍从松风路一路排到去分江河边，好多受过佢恩惠嘅街坊都自发过嚟送行。嗱，讲完呢段历史啦，跟住就要同大家讲下究竟白眉拳到底犀利喺边度啦。咁有人呢就用16个字去概括过白眉拳嘅精髓嘅，就系吞吐浮沉，直取中门，双手齐攻，一招制敌。慢慢同大家拆解一下，咁顺便咧对应一下游戏入边啲招式，等各位玩家睇完之后咧，再玩游戏都会有唔同嘅感受嘅。第一个核心咧就系叫做吞吐浮沉，呢一个咧系白眉拳最基本嘅发力原理，亦都系佢同洪拳最大嘅区别。洪拳讲究嘅系硬桥硬马稳如泰山，马步扎得越低越好。出拳靠嘅系全身嘅整劲，一拳出去有千斤之力，就好似一头横冲直撞嘅公牛啊！而白眉拳嘅马步比较高，讲究嘅系活，吞就系收劲，吐就系发劲，浮就系起身，沉就系落腰。白眉拳出拳嘅时候咧，先将全身嘅力收翻嚟，就好似压缩嘅蛋黄一样，然之后瞬间爆发出去，力从脚起，经过腰、肩。争最后传到拳尖，成个过程唔到0.1秒啊，所以爆发力特别强。好多人挨咗白眉拳一夜，当时觉得冇事，过一阵间就觉得内脏剧痛，就是因为呢一种嘅穿透力啊。嗱，游戏入边主角嘅重攻击点解伤害会咁高呢？就是因为完美咁还原咗呢一种吞吐浮沉嘅发力方式。你睇下主角出重拳之前会有一个微微沉腰收拳嘅动作，然之后再猛力咁打出去，呢一个就系白眉拳最标准嘅发劲。第二个嘅核心咧就系直取中门啦。所谓中门咧就系人嘅心口、腹部、咽喉呢啲要害部位。白眉拳有一个嘅口诀就叫做宁挨十拳，不挨一中。意思咧就系宁愿俾人打十拳手手脚脚，都唔好俾人打中一次个中门。白眉拳都认为咧，最好嘅防守就系进攻，所以佢所有嘅招式都系直奔敌人嘅中门而去嘅，从来就唔会兜嚟兜去。只要你露出一个破绽，佢个拳头马上就到，根本唔俾你防守嘅机会。游戏入边点解有好多玩家都觉得啲敌人嘅攻击咁难避嘅咧？就系因为白眉拳嘅攻击路线都系直线，速度又快，你根本嚟唔切反应。只能够根据精准的挡格或者提前闪避，这样都是完全符合真实的白眉拳格斗的逻辑。 第三个核心咧就系双手齐攻，呢、这个亦都系白眉拳最有辨识度嘅特点。其他拳种大多数系单手出拳，一手攻击，一手防守。咁而白眉拳咧，几乎都系双手同时发力，要么一只手攻击，一只手防守；要么两只手同时攻击。最经典嘅就系双撞拳，两个拳头同时打向敌人嘅心口，一旦打中敌人，当场咧就会棘住到中气，失去战斗力。仲有就系双推掌，两只手掌同时推出，威力巨大，可以将人咧推出几米远嘅。游戏入边嘅主角嘅好多连招咧，都系双手齐攻嚟嘅。例如轻攻击最后一下嘅双掌推，仲有嗰个破防嘅双争击，都系白眉拳嘅标志性动作嚟嘅。咁而第四个核心咧就系一招制敌啦。白眉拳冇花架子嘅，每一招都系用嚟防身制敌嘅。所以咧，白眉拳师平时训练系唔会练嗰啲好睇嘅套路，而系反复练习几个最实用嘅招式，练到炉火纯青，一招就可以解决敌人啦。跟住落嚟咧，又想同大家介绍三个白眉拳最经典嘅套路，亦都系游戏入边所有招式嘅来源啊。嗱，第一个套路咧就叫做九步推，嗱呢一个咧就系白眉拳嘅入门套路啦，亦都系最重要嘅基础功。一共九步，每一步都配合唔同嘅拳法同掌法。游戏入边主角所有轻攻击嘅连招都系嚟自于九步推嘅。例如大家最经常用嘅平 A 就系直拳三连接推掌，就系九步推最核心嘅组合。咁第二个套路咧就叫十八魔桥，呢一个套路咧专门练桥手嘅功夫嘅，亦就系手臂嘅硬度同防守反击嘅能力。白眉拳嘅桥手比咏春桥手就更加之刚猛，讲究桥来桥上过，无桥自造桥啊！啊，呢一个其实都同我哋嘅咏春有啲相似嘅。咁啊，游戏入边嘅挡格啊、招架同埋反弹嘅系统咧，就系以十八魔桥为基础去设计嘅。嗱，睇下主角隔挡嘅时候咧，唔系简单咁举起只手，而系用桥手去消打敌人嘅攻击，然之后马上反击。呢一个就系连消带打嘅精髓啦。嗱，第三个套路咧就系猛虎出林啊！呢一个系白眉拳最凶狠嘅套路，全部都系攻击招式嚟嘅，冇防守嘅，讲究一鼓作气将敌人彻底打低。游戏入边所有重攻击啊、争击啊、失击同埋终结技，几乎都系嚟自于猛虎出林嘅。例如那个令到好多玩家印象深刻的踩喉的终结技，还有就是争击爆头，都是猛虎出林入边的招牌杀招来的。根据刘伟新师傅的公开采访，他讲过话，猛虎出林这个套路平时师傅是不会随便教的，只有品德端正入门多年的弟子先有资格可。而且呢，师傅会反复叮嘱，不到万不得已一定不可以用，因为杀伤力实在是太大了。刘少良宗师一生黑手学拳先学得，未学艺先学礼的门规。他经常同弟子讲，武功越高越要谦虚谨慎，如果学了功夫要来虾人呢，那不如不要学了。这个说话也都成为了佛山白眉拳的家训，一路传到今时今日的。刘少良宗师去世之后，他的仔刘伟基、刘伟新以及大弟子陈佑文就挑起了传承白眉拳的重担。刘伟基师傅咧就长子，性格啊沉稳，最似阿爸。喺1978年，佢就开始正式教拳啦。去到2003年，佢创办咗刘少良纪念武馆，馆入边咧仲供奉住刘少良宗师嘅画像，每日都有弟子过嚟上香行礼嘅。咁啊，刘伟新师傅咧就系二仔咧，性格开朗，武功亦都最高。而家咧系我哋佛山白眉拳嘅领军人物嚟嘅。他不单止继承了父亲的拳法，亦都对他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完善，令到白眉拳的传承更加规范。而陈佑文师傅呢，就是刘少良宗师的大弟子，跟随师傅最耐的，心得真传。他的拳法刚猛有力，实战能力极强，同时呢亦都是佛山著名的武师教头来的。咁啊，三位师傅同心协力，一齐推广白眉拳。喺2009年啊，佛山白眉拳正式入选佛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亦都系呢三位师傅咧后嚟打破咗功夫不传外人嘅百年传统，收咗嗰个嚟自法国嘅后生仔刘斌为徒，将正宗嘅佛山白眉拳传到全世界。

0: 解方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九二四路况，
4: 下午时间5:36翻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喺桂诞路仙湖路段往白泥方向系缓慢当中，海白路喺桂江立交位置五啱口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系缓慢嘅。佛山大道喺呢个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方向都唔多理想嘅路面状况。另外望到喺105国道三红旗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同样告慢啊。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我在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震里面有江湖，
7: 名震江湖，请啊！请啊！
8: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今日周末版嘅名震江湖啦。名震有东西啊，江湖有地位啊。喺我哋嘅江湖当中咧，总会有好多传说，有好多故事嘅。咁啊，今日咧，范琪继续同大家讲下古仔，大家真系当古仔咁听啦吓。讲紧嘅系一个法国嘅游戏，但系佢入边所用到嘅招式咧，系我哋佛山百味拳术啊。呢个游戏就叫做师傅。好啦，咁究竟啊呢一个嘅游戏入边所讲到嘅百味拳系一个点样样嘅传承呢？咁样上一部分最后咧同大家讲话咧，三位师傅咧原本系只传内又不传外又唔传外人嘅咁样，唔系因为排外，而系因为咧之前有太多教训啊，好多外国人过嚟中国学拳，三分钟热度，学几个月就走啦，根本学唔到真嘢。仲有一啲人咧学识一啲皮毛，就翻到国外开武馆就误人子弟。咁啊，刘伟新师傅喺纪录片《The Roots of 百味》当中啊公开讲过，佢话之前我嘅概念咧就系从来都系唔教外国人嘅，学功夫首先要学中国嘅文化，要学武德，要学尊师重道。如果连呢啲基本嘅嘢都唔识嘅话，教佢哋功夫系冇用嘅。咁所以咧，当喺2006年嗰个叫做邦雅曼居洛斯嘅法国仔过嚟武馆呢度要求拜师嘅时候，三位师傅都话：，唉，算啦，拒绝佢啦，咁样样。咁但系咧，呢一位嘅法国人啊，刘斌咧冇放弃啊，佢喺武馆附近租咗一间十几个方嘅屋仔，每日朝头早6点准时出现喺武馆门口。咁啊，三位师傅教其他弟子嘅时候咧，佢就企喺旁边安安静静咁睇，手入边咧攞住个簿，等我抄低佢先咁样样。咁啊，师傅休息嘅时候咧，佢就行到去个角落嗰度，对住幅墙喺度练，一练啊练几个钟，哇，系练到咧满身大汗，从来都唔话辛苦嘅。佢仲好搏命咁学粤语，唔到一年时间就可以讲一口好流利嘅粤语啦。根据在2017年的一个的报道当中就讲到话呢，刘斌大学读的就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他自己讲话，如果搞不明白我们背后的文化的话，只是打拳头是没有意思的。就是这样，刘斌坚持了整整三年的时间，三年1000多日，除了春节武馆关门没有一日缺席过。那三位师傅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呢，他们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执着这么热爱百味拳的人的，哪怕是中国弟子都很少人可以好像他这样做。那去到2009年在庆贺园刘伟新师傅新武馆开业的第二日，刘伟新师傅就将刘斌叫到身边，就问他了，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师傅？刘斌想都不想就说了，一日为师，终生为父。那就在这个说话，刘伟新师傅就岌头了，将他正式收为传人，帮他起埋呢个中文名，就叫做刘斌。 意思呢就希望佢将白眉拳带到世界各地奔跑不息。咁同时呢，因为佢嘅法文名 Benjamin 嘅第一个发音 Ben 就好奔一样，所以就叫做刘奔啦。同时呢，刘伟基师傅教佢基础套路，陈佑文师傅教佢实战技击同埋舞狮，咁三位师傅将自己所有功夫毫无保留咁传授俾呢一个法国弟子。咁刘斌呢亦都冇高负三位师傅期望，佢更加刻苦咁练拳，每日练功嘅时间超过8个钟头啊，同其他中国弟子一样，每日打扫做杂事，一啲架子都冇。去到2011年，刘斌喺佛山学咗整整5年之后，终于学成出师。咁三位师傅呢帮佢举行咗隆重嘅出师仪式，正式承认佢为佛山白眉拳嘅第三代传人。咁离开佛山之前呢，咁刘伟新师傅对佢讲啦，嗱，你记住，你系我哋佛山白眉拳嘅传人，无论你去到边度，都唔可以丢咗白眉拳嘅架，唔可以丢我哋中国人嘅架。咁讲到呢一度咧，我哋佛山白眉拳嘅传承脉络就清晰晒啦。首先呢，系四川峨眉山嘅竹园道长传俾刘少良宗师，刘少良宗师再传俾刘伟基、刘伟新、陈佑文，跟住咧俾法国人刘斌，再传到俾法国嘅游戏工作室 Slow Clap 嘅创意总监佐敦拉雅尼。呢一条嘅传承路线跨越咗100多年，跨越咗国界，将白眉拳从四川嘅峨眉山带到嚟佛山，又从佛山带到去法国，最后通过一款游戏传遍全世界。

0: 名震江湖，请啊！请啊！
1: 翻嚟今日最后一部分嘅名震江湖，嗱咁前边咧都同大家讲咗啦，从一款法国游戏开始讲起，了解咗我哋白眉拳嘅历史咧、招式咧，以及系刘少良宗师同埋三位传人嘅真实故事。嗱咁跟住咧，要再同大家去讲下咧呢个法国弟子系点样带住师傅嘅期望，将我哋佛山嘅白眉拳带到全世界嘅。嗱，翻到嚟法国之后咧，刘斌喺巴黎第三区开咗一间嘅武馆。个名咧就叫做 LWS 白眉拳馆，咁 LWS 咧就系刘伟新师傅个名嘅拼音缩写嚟嘅。喺武馆嘅正中央供奉住刘少良宗师嘅画像，每日上课之前，刘斌都会带住弟子帮宗师上香行礼嘅。咁佢就话：我用师傅嘅名嚟命名武馆，系为咗要提醒自己同埋所有弟子，我哋练嘅系佛山白眉拳，我哋嘅根系佛山。咁一开始咧，好多人都唔信一个法国人会识教中国功夫。咁但系刘斌用自己嘅实力证明咗自己。佢喺欧洲参加咗各种嘅武术比赛，攞咗十几个冠军，越嚟越多人开始慕名而嚟，跟住佢学白眉拳。咁根据新华社2025年嘅报道啊，而家咧刘斌嘅武馆已经有130几位固定嘅学员啦。呢几年嚟教过嘅学生超过上千人。他仲在巴黎成立了佛山醒狮队，每年春节都会在香榭丽舍大街举行新春巡游，向法国人展示我们的中华文化。这些弟子当中有一个就是叫做佐敦拉雅尼的后生人，他当时正是准备和朋友一起创办一个游戏工作室，也就是后来的 Slow Clap。咁啊，佐敦咧自细都系中意功夫电影嘅，一直想做一款真正嘅功夫游戏。咁佢跟住刘斌学咗几年白眉拳之后咧，就俾呢种功夫嘅魅力深深折服。咁佢就对阿刘斌讲话：师傅，我想做一款以白眉拳为主题嘅游戏，等全世界嘅人都能够感受到白眉拳嘅魅力。咁啊，刘斌一听系好支持啊，就话系一个好机会。如果能够通过游戏令到更多人了解白眉拳，了解中国文化呢，咁亦都算係完成咗我师祖嘅遗愿啦。去到2017年 ,Slow Clap 工作室正式启动咗师傅呢个游戏嘅项目，佐敦担任创意总监，刘斌就担任武术总指导。好多人以为刘斌就淨去做几个动作捕捉就得㗎啦，其实唔系嘅，佢参与咗游戏制作嘅全过程，从劇情设计、角色设计到战斗系统、动作捕捉，每一个环节都有佢心血喺度嘅。佢对工作室嘅人就话啦：白眉拳唔系一种要嚟娱乐嘅符号，佢系一种有灵魂嘅功夫。所以咧，游戏入边每一个动作都必须要符合白眉拳嘅标准。游戏入边个主角咧，亦都唔可以系一个超级英雄，佢应该系一个普通人，通过自己嘅努力同坚持，最终成长为一个真正嘅师傅。为了保证动作真实性，刘斌亲自完成了主角所有的动作捕捉，每一个出拳、每一个格挡、每一个闪避，他都反复练习几十次，直至到满意为止。他还教所有参与动作捕捉的演员白眉拳的基本功，从最基本的站姿、出拳到发力方式、攻防逻辑，一啲一啲地教，只是教演员打日字冲拳就教了足足一个月。咁游戏入边个最经典嘅年龄增长机制呢，亦都系刘斌同佐敦一齐设计嘅。咁刘斌就对佐敦讲啦：中国功夫同其他功夫唔一样，佢唔系越后生越犀利，真正嘅白眉拳大师系越老越辣，系因为功夫唔单止系技巧，更加系经验同智慧嘅累积。咁于是乎呢，先有咗我哋而家见到嘅呢个设定啦。主角每死一次就会变老，年纪越大攻击力越高，但血量呢亦都会越少。呢个睇落去好似好反人类嘅设计，又咁啱得咁巧系呢个游戏最成功嘅地方，亦都系最明白我哋中国功夫嘅地方。或者我哋将佢睇成唔系话俾人打死，而俾人打败之后，佢返去潜心修炼一年之后再返嚟挑战，大概系差唔多。仲有就是游戏结尾，主角最终放下仇恨，冇杀死最后一个敌人。这个结局亦都是刘斌坚持要加的。他说真正的功夫不是要来报仇，真正的强者不是能够打败多少人，而是能够战胜自己。

己内心嘅仇恨，呢一个先就系师傅呢两个字真正嘅含义。嗱，根据游戏陀螺嘅报道咧，游戏入边仲收埋一个彩蛋，主角武馆入边嘅牌匾就系刘斌喺巴黎嘅 LWS 百味拳馆嘅牌匾。呢个细节咧，足以睇得出制作团队嘅用心。2022年2月，师傅呢个游戏正式发售，游戏一上线就引爆全球，首周销量超过100万份 ，Steam 好评率超过90%啊！无数嘅外国玩家被游戏入边真实嘅功夫所震撼，纷纷留言话：呢一个系我玩过最好嘅功夫游戏，我而家就想去中国学百味拳啊！而最令人感动嘅咧就系游戏爆火之后，好多我哋中国嘅后生仔亦都因为呢款游戏重新认识咗百味拳，重新爱上咗我哋中国嘅传统武术。同大家讲一个真实嘅数据啊！师傅发售之前咧，佛山所有嘅百味拳馆加起身，后生嘅学员唔够100个人。游戏发售之后半年入边，净系刘伟新师傅嘅武馆就多咗50几个后生嘅学员，其中有好多咧系上海啊、北京啊、深圳啊，专门过嚟佛山学拳嘅。其中有个后生仔玩完游戏之后咧，干脆辞职过到嚟佛山，跟住刘伟新师傅学拳。佢就话咧。以前我以为啲传统武术都系花架子呃人嘅，但玩完师傅之后，我先知道原来中国功夫咁犀利，咁有魅力。我一定要过嚟佛山学到真正嘅百味拳。一个法国嘅游戏竟然带动到我哋中国传统武术嘅复兴，好似有啲讽刺，但系咧又系不争嘅事实。好多人都会问啦，点解我哋自己做唔到咁好嘅功夫游戏咧？点解一个外国团队比我哋仲懂中国功夫呢？其实答案好简单嘅啫，因为佢哋对中国功夫有一种发自内心嘅尊重同热爱，佢哋冇将中国功夫当成一个赚钱嘅工具，亦都冇将佢当成一个用嚟讨好观众嘅符号，佢哋系真正咁想去学习佢、了解佢、感受佢背后嘅精神内核。而我哋好多一啲嘅国内嘅游戏公司喺做功夫游戏嘅时候咧，只系简单咁堆砌一啲我哋自己嘅元素，吓啲咩建筑啊、龙啊、凤啊，睇起身系冇错，好中国风，但实际上咧冇了解到我哋中国文化嘅精髓。而真正嘅文化输出唔系攞住个喇叭话哇我哋啲文化好正啊，而系等其他人主动咁去体验我哋嘅文化，去热爱我哋嘅文化，去探究我哋文化背后嘅精神。而师傅呢个游戏就做到呢一点，佢冇话俾我哋玩家知话百味拳好犀利啊，而系令到玩家自己去操控主角一拳一脚咁去体验百味拳嘅精妙。佢亦都冇大大声话俾我哋啲玩家知话我哋中国文化有几咁伟大，而系俾我哋嘅玩家喺游戏过程当中自然而然咁感受到我哋中国武术嘅精神，同埋感受师傅呢两个字嘅重量。嗱，我哋之前同大家讲过，师傅喺粤语入边嘅意思唔单止系老师，更加系大师、宗师、阿爸咁样嘅意思。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父者，如父如母，养育之恩也。真正嘅师傅唔单止教你技艺，更加会教你做人嘅道理。唔单止系你嘅老师，更加系你嘅亲人。就好似刘伟基、刘伟新、陈友文三位师傅对刘斌一样，佢哋唔单止教佢百味拳，更加关心佢嘅生活，教佢做人嘅道理。佢哋将刘斌当好似自己嘅仔一样，刘斌亦都将佢哋当成自己阿爸一样。呢一种师徒情系我哋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最珍贵嘅嘢之一，佢超越咗血缘，超越咗国界，系一种真正嘅精神传承。刘斌曾经讲过一句说话啦，其实都几令大家感动嘅。佢话功夫唔系属于某一个国家，佢系属于全世界嘅。但系佛山百味拳嘅根永远都喺佛山，佢只系一个传递者，将佛山师傅教俾我嘅嘢传递俾更多嘅人。冇错啊，文化从来都唔系封闭嘅，而系应该系流动嘅，又不断咁交流、不断传播，先能够生生不息、永远咁流传落去。佛山武林嘅故事讲咗几百年啦。从黄飞鸿到叶问，从洪拳到咏春，一代又一代嘅武术人用自己嘅坚守去传承住呢片土地嘅精神。而今日呢个故事有一种新嘅讲法，一个法国弟子带住佛山师傅嘅期望，将佛山百味拳带到全世界，通过一款游戏令到更加之多嘅年轻人重新爱上自己嘅传统文化。呢个唔系文化输出，而是文化循环，是好动人的文化传承。
好啦，咁今日呢我哋嘅节目就讲到呢度，下一期我哋再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4: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1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924路况，
7: 晚上时间6:02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喺桂和路桂江铁路桥位置双向系缓慢当中嘅，佛山大道喺车城至江华立交位置往大沥方向系缓慢当中，南国西路喺轮桂路口往杏坛方向同埋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方向系比较缓慢嘅，高速望到喺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位置双向系车多缓慢当中。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日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10: 我鍾意砌胶，郑聪都系㗎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胶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11: 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2: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依单嘢我唔撑你咯。
13: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识咗1.8米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郑聪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喂，各位八卦咁请教下大家，你惊唔惊老噶？啊，我系郑聪啊，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啦，试下品味下曹操嘅《龟虽寿》，一首2000年前嘅五福老宣言啊。嗱，我哋拣几句朗诵一下啦，《龟虽寿》，东汉曹操。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嗱，曹操写呢一首诗嘅时候呢，已经53岁啦。头四句话，神龟都会死，腾蛇都会化灰，承认现实。后面四句咧反翻转，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老马虽然系瞓马厩，心仲系谂住千里大草原嘅。好嘢，不宜粤语系咁样读嘅。嗱，呢种短促音咧就好似心跳不止咁样。咁啊，曹操话俾我哋知咧，肉体可以老，灵魂唔可以老啊！你希望自己60岁嘅时候咧，仲保持紧边样嘢咧吓？留言下你嘅壮心不已啦，唔介意嘅话咧，快啲转发俾你身边最老骥伏枥嘅朋友啊！今日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
4: 开心听，
2: 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掂，
4: 开心听，开心讲，
1: 越讲越掂，郑聪。
5: 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4: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6: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2: 越讲越掂。

0: 咁听住呢首咧就郭富城嘅歌啊，是最好人生。多谢各位咧捧场收听，越讲越点，我系郑聪。咁而今期咧，我哋将要讲到嘅两个粤语俗语啦，同埋人生嘅体验啦，都叫做系息息相关。咁其中第一个咧，可能会感叹咧，就话有头家啊，有个自己嘅屋企啊，有瓦遮头啊，就算即系成日都讲话龙床就不如狗窦啊嘛，即系有屋企真系冇得顶啊咁样。咁而另外一个词咧，就会系自嘲嗰种好频繁嘅挫折啦，咁啊叫做预告员咧，唔知你会唔会讲哦？呢、這个词咧就系咁，下一个词咧就系咁样。咁我哋先讲讲第一个词先，交俾阿杨聪咧同我哋讲一讲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人咪人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字面意思咧就系喺屋企踎上一千日咧，都系舒舒服服噶。但系出门，哪怕只有半个早晨，都会觉得困难重重。咁系因为啊，屋企里边有熟悉嘅环境，屋企人嘅照顾，衣食住行都好便利，唔使操心，所以日子过得非常之安逸，非常之舒心啊！千日咧系虚指嚟噶，代表住时间长。一离开屋企门口，人生地不熟，衣食住行咧都要自己操心，难免会遇到各种不可预知嘅麻烦同埋阻碍。半朝咧其实都系虚指，代表住时间极短。呢一句俗语咧，经常劝勉大家要珍惜家庭嘅温暖，又或者感叹喺出边做嘢非常之辛苦。古代咧系典型嘅农业社会嚟噶，大家咧愿意世代都喺呢一块土地上生活。离开屋企，往往意味住极大嘅生存挑战，譬如话赶考啊、经商啊、逃难啊等等。所以民间咧产生咗大量感叹离家苦嘅俗语，譬如你可以讲。以前在家觉得阿妈烦，出到嚟社会租间劏房才知道，哎，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而家想饮碗阿妈靓汤都好难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人咪人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人咪人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所以大家先明白咧，点解孖子靓汤系几咁珍贵啊？有钱都买唔到。而啱先讲到嘅呢句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啦，咁真系粤语里边嘅一句老话。咁而去到当下睇咧，仍然都系好鲜活。佢唔单止系物理上面嘅出门嘅，物理出门就系嗰啲旅游啊、打工啊、移民啊嗰啲啦。其实心理上面嘅离开屋企啦。咁你换句说话，即系话我自己要明白，可能我要独立去面对社会啦，面对困难啦。咁我哋都要明白，就系佢会提翻我哋珍惜当下拥有嘅一切，尤其系家嘅。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日天气闷热，除咗啲脆卜卜嘅小零嘴、透心凉嘅冰饮以外，仲要俾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俾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系一碗靓头水。首先推荐俾你嘅咧系呢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中意食花胶嘅朋友仔啊！每樽里边加咗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系用纯牛奶嚟炖煮噶，一滴水都唔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四樽，一共八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一碗糖水简直就系够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六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六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元立减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贝克汉姆系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1: 越听越啱听。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讲述的就是在屋企里面的好处。这个令我想起今年高考的作文题，你对一个词的看法是不是发生了一些改变？以前会觉得成长是意味着欢天喜地，要逃离这个屋企，要去出面的世界望得更远。但当你大到一定年纪的时候，才发现有时候成长这个词意味着孤独，意味着失去，意味着你要放弃很多很多的东西。细个嘅时候，经常听人哋讲话：，哎呀，喺屋企饮多啲汤啦，出到去冇啖好食噶啦咁样。但系人呢一家嘢好得意嘅，人教人系教唔识嘅，一定要自己经历过、亲身体验过，先至知道乜嘢叫做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嚟紧亦都有各种嘅节庆啦，唔知道听紧节目嘅你有冇话准备翻屋企饮翻一碗阿妈靓汤咧？今日带嚟嘅呢一首系一首好经典嘅作品《故乡的雨》，不过咧今日拣嚟嘅系小凤姐嘅演唱会版本，一齐去听一下呢一封家书背后对家嘅牵挂。

咁睇下呢边啦，就收到呢位观众啦，阿二手玫瑰嘅留言啦，就话贵人出门咧招风雨。佢话你睇下啦，聪哥唔出门口嘅话，又点能够做到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呢？所以要出门咧，先能够有好嘅机遇噶嘛。咁样，即系当然啦，你我知你都有啲讲笑嘅意味啦，但系讲翻真咧，呢句粤语嘅俗语在家千日好，出门就半朝难。咁讲紧咧就唔系话叫大家唔好出门，即系话喂冇乜事唔好出门啊咁样，唔系咁意思，而系话出门在外嘅时候咧，我哋要知道屋企即系家嘅可贵。咁而每次回家，即系我哋讲到翻到屋企之后咧，记得要懂得感恩同埋珍惜。咁而啱先阿杨总都提到就话，我可能年轻啊后生嘅时候咧，往往都系有啲不屑呢一句好老土嘅说话，直到自己可能喺外面咧撞到头破血流，或者遇到咗一啲挫折啦，唔好话头破血流啦，咁先谂翻起阿妈嗰句话，喂系嗱、啊，就喺出门半朝难啊咁。咁所以讲嚟讲去，成件事其实唔系要大家退缩，而系话喺我哋出发之前。

0: 四路方。
1: 晚上时间6:31嚟睇下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喺桂丹路街边跨线桥位置往桂城方向缓慢当中。龙高路喺呢个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同埋文华北路喺呢个海悟路口双方向都系缓慢当中噶。桂兰路喺呢个万达广场双向亦都唔多理想嘅路面状况。在望到顺德方面，喺呢个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向系缓慢，三线大桥位置往番禺方向亦都比较缓慢当中。收到广佛高速监控中心消息，望到喺呢个罗城至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车龙咧系有一公里咁长噶。另外，佛光高速喺呢个高赞收费站位置往江门方向有啲车多缓慢当中噶。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越讲越掂，
2: 谦虚真诚，旧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亮，我同你一齐收听
3: 越讲越掂。

0: 放好劇，话劇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 越讲越掂，
3: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亮，我同你一起收听
2: 越讲越掂。

大家好，我叫阿芬，是茂洗涤公司的品牌经理。平时我好忙的，没乜时间行街买衫。不过好在我天生丽质都 keep 得几好的。其实一间公司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品牌，所以要令到每一个消费者都要知道你这

牌子的产品好洗好用，那才是首要。所以我经常带很多的产品回去派给街坊，他们个个都很喜欢我这只牌子的洗涤用品的。所以我认为我是一个尽心尽力的品牌经理，希望你同我都可以做到生活工作两不误啦。大家好，我是阿芬，我啱先所讲嘅嘢其实真係好假㗎。其实我啱先所讲嘅嘢真係好假㗎。

0: 下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喂 ，hello， 有冇同款打工仔啊？喂，凌晨四点咧，你做紧乜嘢啊？啊，呢个凌晨啦，一齐解锁劝学。唐代最强嘅鸡血语录啊，专医治咧唔想努力嘅。劝学，唐，颜真卿。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所以呢，内卷呢啲咁嘅嘢呢，真係唔係啲十年八载先有。颜真卿话俾你听，唐代早就有啦，仲卷过肥牛卷啊。三更灯火五更鸡，凌晨三点开灯，五点鸡叫咗仲喺度学緊。最后两句暴击，年轻嘅时候呢偷嘅懒，老咗之后会后悔。荒悔粤语系咁样读㗎，呢种顿挫感呢就好似一记警钟咁样。颜真卿其实系讲緊呢，最好嘅投资永远都系投资自己。你呢，你为学习或者系工作挨过最迟嘅一次嘢系几点钟啊？不过讲真啊，挨嘢呢就伤身，最好就唔好啦。祝各位呢点样卷都好，最紧要系身体健康。
2: 开心听，
4: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4: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郑聪。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6: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7: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
2: 锁定946924，
6: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呢只歌咧叫做《回家》啊，咁啊顺应住啦，刚才都系讲紧啦，即系翻屋企啊呢个话题啊咁样啦，系啊匿名用户啦，仲有呢个顺子多谢红包重重，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重重 Abby 话佢话我唔挨夜嘅，我通宵嘅咁，你叻啲咁就，多谢啲打卡嘅观众啊，佛山胶花生板块上面嗰啲，例如话你啦，癫三倒四，冬日暖意啦。仲有华姐啦、红茶啦、顺利啦、紫月姐姐啦、蓝天啦、我是谁啦，呢位系 EZW 啦，等等咁样嘅。跟住啱先我哋又讲咗第一个词啦，在家千日好，出门就半朝难啊。咁其中咧，我哋都感受咗下呢种叫做家嘅温度。跟住落嚟要讲嘅嗰个词呢就冇汤飲㗎喇，呢个可能饭都少食咗，因为呢基本上面呢就食饭都有嘅，就少啲啦，第二样嘢会多过食饭，咁呢个係另外一种滋味嚟㗎，就唔係喺屋企而係喺出面，唔係温暖而係洋葱讲讲啦，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2: 一蚊一隻龟，雞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1: 撞板多过食饭，字面意思就是碰壁，犯错的次数比食饭重要多。撞板在粤语当中指碰壁、行不通、碰钉子，又或者是遭遇到挫折咁解。形容一个人运气极差，做事处处碰壁，经常遭遇到挫折和失败，又或者形容一个人做事极其之不顺，失败成为了家常便饭。它的核心词撞板有几种讲法的。最经典的讲法就是传统木工做榫卯又或者钉个钉的时候，如果对不啱个位置，那锤就会揼到木板的

非常好啊，唔该晒洋葱啦，都好全面啦，讲咗啦，其中撞板喺粤语词汇位失误，个背脊咧撞到后台嘅背景板嘅嗰只撞板，破坏咗演出节奏。咁无论点咧，反正系呢个撞板冇改变过嘅就系出错，就系普通话啱先讲嘅碰壁啊，碰壁。整个俗语都是拿来形容一个人在短暂的那一排运气真的曳到没人有，做事情样样都不顺利，结果失败成为了家常便饭，严格计还要比家常便饭起码多一餐添，所以才会有撞板多过吃饭。虽然是这样听落好像很惨，但广府人用这句说话的时候往往带着一种自嘲的幽默，同埋就一定要好欣赏的两个字，豁达。即是承认了人生是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但是没有彻底绝望，相反他通常都是笑着说的。死了，这排真是撞板多过吃饭，真是希望迟点会好一点。

得思思话，我都觉得撞板多过食饭都唔算好衰啊。咁其中最主要就系撞咗咁多板，你又冇事啊，系嘛？仲可以继续食饭，所以好强大嘅心理韧性嚟嘅。陈以贞啊，失败者的飞翔。

0: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1: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0: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翻轻松搞掂。
1: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

0: 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0: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钛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飘逸。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0: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 92.4 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4: One two three four， 面懵懵啊，面懵懵。
5: 喂，好薄喎、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4: 唔会噶，
6: 好型噶，一齐
4: 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5: 嚟啊嚟啦嚟就嚟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
4: 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
7: 到你，到你啊，
5: 到你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8: 越讲越点，
1: 越听越啱听。撞板多过食饭，意思就是经常出错，错完又错，而且不知点样错。在生活当中有一啲咁样嘅人㗎，正面嘅讲法呢就係话佢哋神经大条一啲啦，乐观一啲啦。咁当然如果係mean啲嘅讲法呢，你可以话佢小嚿软嘅。过往错过嘅嗰啲经验通通唔记得晒，同一个坑可以跌入好多好多次。唔单止系工作系咁，可能有啲人爱情都系咁。就譬如古巨基嘅呢一首《重复犯错》一样，讲述嘅咧就系呢个错错错错错错完又错嘅故事啦。

啊，今日咧就节目入边啦，讲咗两个粤语俗语啦，一个咧就系在家就千日好，出门就半朝难啊，咁啊而另外一个咧就系撞板就多过食饭咁样吓，咁啊两个词咧分别咧就都有所指啦，一个咧就啱啱讲嘅在家千日好啊，出门就半朝难，就体现到或者代表到啦嗰种被保护嘅安全感。咁而至于讲到话撞板多过食饭啦，代表住嗰种独自去闯荡有可能会面对嘅代价。咁但系佢哋两者之间其实系唔会矛盾嘅。咁就系因为我哋俾屋企保护过，咁所以先更加有勇气啦，走去出边啊。当然有得拣就唔会啦，但系真系发生都冇计，就系出去撞板咯。而撞板之后，我哋又会特别咧就挂住在家千日好嘅日子。有时人生就在这两种这样的状态里面是反复地横跳，正如长辈教识我们要学习在顺境当中去珍惜，在逆境当中去坚韧，这个才是粤语俗语想教给我们一些真的智慧。无论我们出门口几远都好，去哪里做什么事都好，共勉之，希望心里面都可以装住家的温暖。无论大家利是撞几多板都好，唔撞当然最好。希望大家嘴角都仲系可以挂住微笑。

0: 晚上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指导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啊，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啊。
4: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0: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嘅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5: 到。喺文化典入边，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0: 第二篇物权
6: 都呢样嘢归谁所有，我嚟帮你依法讲清楚。
0: 第三篇合同
7: 都讲话算数，有约必守，呢、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0: 第四篇人格权
8: 都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0: 第五篇婚姻家庭
9: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呢啲家事我嚟护航。
0: 第六篇继承
10: 都遗产点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嘅人。
0: 第七篇侵权责任
11: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0: 最后仲有负责
12: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文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0: 好，文化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3: 冇问题，美好生活，文化典相伴。
14: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林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15: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日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0: 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1: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0: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1: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想食正宗澳门味道，就买田间角澳门手信啦！正宗澳门品牌田间角澳门手信现已上架，搜索珠江传媒优选小程序，经典澳门风味包邮到家。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各位，六一八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迦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零六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零六 EV 160,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啦！
4: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5: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

0: 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打着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的好吸引的。停一停，想一想，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不会是陷阱？
1: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2: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尽管错了仍然继续，只可以前进，不可以退缩，各种残酷

0: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1: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0: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1: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葱岁月嘅站台。
2: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3: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嘅，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1: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

0: 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1: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0: 回忆杀，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1: 一首歌，一段往事，
0: 一段往事。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
1: 我听。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高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的，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小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15×1.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被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成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活动价低至$68就有一张啦。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因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都唔容易喐。更重要的是凉而不冰，买科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是简约的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成套带走了。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5: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着两种味道，
6: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5: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6: 搭上时光的列车，翻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7: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8: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细个嘛，有地方给你玩得的。
6: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同那一句始终没讲出口的说话，
5: 点点情意，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回忆杀，
6: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5: 一首歌，
6: 一首歌，
5: 一段往事，
6: 一段往事。
5: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5: 你讲，
6: 我听，
5: 我听。
9: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0: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9: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0: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大家平安舒心。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六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1: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2: 各位，六一八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迦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零六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零六 EV 160,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啦！
3: 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4: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3: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1: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0: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岭南万象，珠水云山，自然馈赠与改革浪潮交融，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发展强劲，生产繁忙，风险隐患亦如影随形，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一丝侥幸，移除风险失控，隐患失管，便可能危及生命，酿成大祸。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坚持防自在先，严自当头，识自为本，把风险化解在萌芽，将隐患消除于未然。安全不仅是一份叮咛，更是一份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红线。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2: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陶，广陶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水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啊。
4: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5: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10000返20000啦、啊。
4: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6: 阿姨呀、啊、我哋真係为你好㗎，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4: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7: 唔好送佢哋呀，呢啲係非法集资，係呃人㗎，係呃人㗎。
4: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

0: 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劝导。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